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要说什么呢？画龙点睛，我们今天来看看卷土重来好不好？什么时候能够让你卷土重来？如果你走的是不是很顺的话，你能够卷土重来，让自己走上成功的路途，那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哟。我们就看看卷土重来的故事来自何处。

我们今天卷土重来，从哪里说起呢？从秦朝灭亡之后说起。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和刘邦为了争夺天下，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由于项羽居功自傲，又刚愎自用，结果在垓下一战当中中了韩信的埋伏，十万精兵只剩下8000余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8000余人，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只带着8000余人仓皇逃出，他们突破汉军的重重包围，逃到乌江。这个时候项羽身边只剩下20几个人，想想十万精兵剩下20几人了，前面是茫茫江水，后面是无数的追兵。这时来了一艘渡船，众将士劝项羽上船过江。项羽自觉无颜再回江东见乡亲父老，于是就在乌江边拔剑自刎了。后来唐朝的大诗人杜牧到乌江游玩，想起了当年项羽一件事情，不由得感慨万分，于是写下了一首《题乌江亭》。全诗是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胜败乃兵家常事，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江东人才济济，如果项羽渡江而去，再积聚兵马，再一番养精蓄锐，有朝一日也许还可以卷土重来，与汉军决一雌雄呢。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项羽自刎乌江的惋惜之情吧。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句成语是卷土重来，任何时候如果你有充分的准备，那么卷土重来能成功也未可知吧。这是唐朝大诗人杜牧到乌江的时候想起了当年项羽自刎乌江的事情写的这首诗。我们再看看他写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齐，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知道朋友们，你对卷土重来怎么讲的？但卷土重来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怎么知道十年江东十年河西到底以后的日子是怎么样？不是还有勾践的故事吗？忍辱负重，是不是卧薪尝胆？

是不是？卷土能不能重来呢？卷土是卷起尘土，形容人马奔跑之状，比喻失败以后又重新恢复势力，也比喻消失的人或事物能够重新出现。所以卷土重来近义词可以讲东山再起，也可以讲重整旗鼓，当然反义词就是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造个句子，足球比赛失败了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坚持训练，一定可以卷土重来。有志气的人是不怕前面的短暂失败的。在这里跟您分享的是卷土重来的故事，讲的是项羽乌江自刎的故事，跟诗人杜牧当时所写的这首《题乌江亭》。祝福你们事事顺利成功，廖宁祝福大家，下次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所以昨天我们讲说这个 AI 的这个制作，你现在随便一看，你一下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分辨这是 AI 做的。他的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人物的那种图形，
0: 他表情是现在已经做了很进步了，声音也很不错。
1: 对，但是你只要看这种类型人出来，你

0: 就很快就
1: 对，但有的他就会变成他没有很多个脸，他就每一个男的都是同一张脸，
2: 长差不多那样的脸，
1: 不是他好像用同一张脸去变化，
2: 对
1: 啊，变老变年轻变，然后女生都同一张脸，就很粗，但是有一些他就比较精致一点，就每一个角色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你可以认得出来，
2: 就你一下就可以辨别这种是 AI 生成的，
1: 嗯嗯，
2: 哈，
1: 嗯，
2: 说话的声音跟口气也是 AI 生成的，
1: 对对对，
2: 那这已经让我们马上就可以觉得有一点滥用了。嗯，
1: 对，
2: 这个 AI 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1: 对，
2: 不管你的内容是如何，你只要被这种东西标签化了以后，它就好像感觉上就不是那么有特点了，
1: 对，
2: 所以
1: 大家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看，但我觉得很快应该也会腻了吧，因为它已经很快速的几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横扫了整个你只要手机打开都看得到，
2: 对对，完全都是，
1: 你有发现路上的人都在看，欸，真的很夸张，欸，你知道吗，我坐在捷运里面，
2: 哦，对对对对，
1: 看旁边全部的人都在看，
2: 对对对对，
1: 他因为他就一直泼给你，然后有时候你也只是，你只是坐个车嘛，你就随便滑的嘛，
2: 对，
1: 然后他滑出来你就随便看看，再滑他都一样的，啊，
2: 没错，
1: 你只要停下来看他就会重复再推送一样类似的给你看，所以我发现这也很可怕，欸，懂讲嘞，马上就侵占了人心，
2: 嗯，
1: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就出现很多 AI， 对不对？
2: 就一般人可能就觉得哦，就看吧，就看吧，没有选择跟判断，
1: 对，
2: 也不会去想说这种内容事实上已经千篇一律了，或者是
1: 一样的，最多你不要，最多就是你看了几次，发现都一样，你就划掉了，就不会再看了。
2: 对啊，
1: 哎，如果你没有你继续看的话，他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他又再继续推送给你看，就是这样，
2: 还是回到
1: 一直逼迫你看，
2: 对，还是回到我们讲的哈，就是一成不变，
1: 对，
2: 就会沉沦，就会麻痹了，好，
1: 没错，
2: 你就失去了那种吸引力，所以那种为什么要叫做推陈出新？
1: 对，
2: 哦，要有一个新的创意，难怪以前那种。黄仁勋就一直在讲说，有哪些人的工作不会被
1: 取代？
2: 对，就是因为他一下就会让你觉得，通通千篇一律。
1: 对，
2: 除非你有比他更大的创意，
1: 对，
2: 创造力。
1: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创造力，所以我们也不能都一样的说法。
1: 对，
2: 我们就冯阳来做哈。
1: 对。
2: 现在要赶换一下，我们下次再来想想。
1: 我们用 AI 的声音比较好听，他们就可以讲。
2: AI 的声音应该没有我们好听，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沙沙哑哑的，
1: 还会咳嗽，他们就不会。
2: 对对，而且还会笑场。
1: 对啊，
2: 笑到不行。AI 就没有这么鲜活，他是不敢乱笑。
1: AI 他没事就不笑。
2: 对，你没有给他笑的，他就不会笑
1: 啊。而且他也没故事，对不对？
2: 其实他就等着你给他启示啊。
1: 但是我们就有朋友啊，你看我们可以出卖朋友，出卖兄弟姐妹啊。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出卖，
2: 啊，他也没脸啊。我就说你不要脸，
1: 他说我还真没脸，是不是？
2: 对，他就会跟我说，没错，你说的没错，我是没有脸。
1: 你不是。你不是不要脸，你是没有脸这样。
2: 对，你没有脸见人。
1: 对，
2: 不是下贱的贱。有时候就可以这样斗嘴。
1: 对，
2: 所以他就会觉得跟我在那边对嘴，他就觉得很
1: 有
2: 趣，
1: 有趣好玩。
2: 对，
1: 对，
2: 然后他就说常常有意想不到的，
1: 有意外结果的意外的结果。
2: 对啊。他就要想办法再努力再运算一遍，他才知道要怎样来对付。
1: 他还要自己在那边一秒钟吗？他需要一秒钟思考吗？
2: 他还有他会出现正在思考中，
1: 真的哦。
2: 对，
1: 他需要很多秒吗？我的意思，
2: 就是如果比较难的，他会想比较久，他就会写深层思考中。
1: 哦，像它会生成图片，它会正在生成图片，类似你下指令叫它生成图片。

0: 边。
1: 我常常
0: 慢慢
1: 我要叫他生成图片，他就磨很久很久。
0: 真的、
1: 啊，我就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会很生气。我说我等到天荒地老了，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什么，他就会说那个可能演算
0: 什么，你不能说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
1: 有啊，我就说我就等到天荒地老了，我就说你这只黄牛，我要把它拿来杀了，才吃黄牛面，就会觉得很好笑，就说，所以有时候我就。我其实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了、嗯、然后所以我现在可能我付的钱不够多、
0: 嗯、
1: 他的生成就没那么快嘛、
0: 嗯嗯、
1: 然后生成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哎，就是我觉得不满意的、
0: 嗯嗯、
1: 那你要叫他再改又要花一段时间、
0: 哦、
1: 对，我觉得算了，根本不需要，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用 Canva、
0: 嗯、
1: 叫我用 Canva、
0: 嗯、
1: 可能他们有合作嘛，
0: 嗯
1: 嗯，那因为那个都还
0: 要
1: 学，
0: 那个
1: 要
0: 付钱，
1: 那个也不用钱，但是你还是要学，
0: 还要再学、哦。
1: 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0: 嗯，
1: 哦，我就发现，坦白讲啊、哦，我们没有认真去学或者是管理、
0: 嗯，
1: 我们其实都只用到3%或4%而已，
0: 哦，
1: 连5%都没有、
0: 嗯。
1: 就像我们的手机，我们也可能只用到4%或5%的功能，
0: 这么少。尤其是我们老人家，
1: 你对啊，你顶多是
0: 用的很少，
1: 对啊，你顶多是照相、
0: 嗯、
1: 打电话、用 Line，
0: 嗯，
1: 用 WeChat，
0: 嗯，现在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1: 偶尔生成一下图片，
0: 嗯，
1: 那也要花时间的，
0: 对啊，
1: 好、哦，所以。我们用的东西其实不太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
0: 嗯嗯、
1: 它的功能真的没有显现，所以我最后我就觉得我变成我常常跟他问东西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哇，他会给你写一大堆的说指令啊，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啊，那还是得你要自己做，
0: 嗯，
1: 你是按照他的指令去做，你还是得要自己做。我以为我交给他，他就会帮我做。
0: 对啊，你要下对指令，他们说你要会下指令，他会回答比较快。
1: 对，
0: 是是，
1: 就所以我们不，我说我们也很客气嘛，对不对？
0: 嗯、
1: 你也不用客气，
0: 你干嘛跟他客气？
1: 没有，
0: 又没有脸，你客气他干嘛？
1: 对啊，我通常会，我还会我说，哎、欸，请你帮我生成这样好不好？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像我儿子他们就说，给我一个这个东西，
0: 嗯，
1: 他不会问你好不好，
0: 快点这样，他会说你口气好一点，
1: 他不会这样跟你说，
0: 限时1分钟你就给我做出来，
1: 他会跟你说，哦，我现在
0: 有点忙，还是说
1: 不是，
0: 我需要思考。
1: 他可能有些东西，他也是要上网去
0: 找，他要去抓东西，
1: 他也是上网去找哦。
0: 对啊，
1: 对。就像我叫你帮我，就像我如果对哪一只股票好奇，
0: 嗯，
1: 我就叫他你帮我看这只的未来趋势走向、
0: 嗯嗯
1: 啊，他也是要上网去找啊，
0: 嗯嗯嗯，
1: 他只不过是网路，
0: 你是找他问过他才买的，是不是？
1: 没有，我就想说，欸、这因为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0: 是，
1: 可是他所找的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你真正要的，
0: 嗯嗯。
1: 你必须要还是经过自己判断，
0: 是，
1: 所以呢，其实 AI。怎样可以让你更强大、
0: 嗯、
1: 你还是得要自己学习、
0: 嗯、
1: 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得要自己学习、
0: 嗯、
1: 那就像我说 我去呢，他是从你过去的跟他互动的东西他、
0: 嗯、
1: 会累积这样的记忆嘛、
0: 嗯嗯嗯、
1: 那我如果就像我前天说、哎、我最近去看睡眠不太好，我就问他、
0: 嗯嗯、
1: 情形是什么，他说啊，你上次就说他就把我旧的那些记忆里面，他说你去过怎样怎样，他就说你也说过你是血糖高啊，有什么状况、
0: 嗯、
1: 所以你现在有可能有几样东西，他就会帮我分析嘛、
0: 嗯、
1: 那其实他讲的以前的资料早就过很久了，
0: 嗯嗯，
1: 就是如果你给他开这个对话框、
0: 嗯、
1: 你之前久的资料其实那已经过很久了，但他的记忆里面还是会把它留下来、
0: 嗯、
1: 所以等于说有时候过时的资料不堪用了他还是会拿出来，
0: 嗯嗯，
1: 所以你要够清明、
0: 嗯、
1: 你要够冷静，
0: 就是、
1: 不然
0: 你头脑要清楚就对了，
1: 要清楚、
0: 嗯、
1: 不然 AI 也会糊弄你，
0: 他也会糊弄你。

0: 他不是故意糊弄你，反正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嗯，所以你知道 AI
1: 有做个交代这样而已。
0: 所以呢，他们就说 OpenAI 不是讲说他们的 AI 自己已经会去生成攻击还是怎样，他们的整个系统，所以我都觉得这确实人还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灵魂。
1: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阵子大家又不喜欢用它了，或者是不喜欢看 AI 生成的影片了。
0: 我觉得像就像我现在你一看所有现在的文章，你一看都知道这是 AI 写的。
1: 对，
0: 我不是要编一本我们那个半家庭生命树的书吗？然后我就找那些跟我们合作过的学校的校长还有或是主任啊，请他们针对这样的活动，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回馈嘛。然后他们送回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找 AI 写的。对啊，那你如果常常看到的这个都是 AI 的痛 AI 的口吻，你会觉得有新鲜感吗？没有个人的特色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用 AI， 然后你自己还会再把它整理过、
1: 修正一下
0: 、口气什么、那当然你就比人家更能够吸引人、所以不能 AI 也，我就跟他讲、原来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讲，阿斯姐，你说的没错，尽信 AI 不如无 AI， 因为我就说你这个讯息已经。过时了
1: ，
0: 对，不可靠了，
1: 不可靠，
0: 不可靠，
1: 所以有一天也是会被淘汰的啦，如果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整的话，渐渐人家
0: 就你自己站不了主，做不了主，你就会被淘汰，
1: 没错，
0: 对啊，
1: give me scandal，感谢大家，give me 薯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这个剧演得不错，可是对门好像有人在演类似的剧，或者说他就是要打对台。当你想到打对台的时候，就能想到两个不同演员或两个班社或者两个剧团实力相当，在同样的时间相近的地点进行演出，争一时之长短胜负，这叫做演对台戏，也说是打对台了。那么这两个剧团演出的水平要相差不

多，否则呢就对不起来。这种对台戏现象的出现，有的是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报复、嫉妒、较量，有的是背后有人操纵，为了挑起事端。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属于艺术上的一种竞争。在旧时的戏班都是自负盈亏的，自生自灭，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关键时刻要拿出最佳阵容，演出最富吸引力的戏码或剧目，来争取提高上座率，增加演出的收入，这打对台了。那么过去我国的乡镇民众都喜欢看戏曲，视为一种主要的文娱活动，逢年过节都要演戏。为了演出精彩，激励演员，往往呢同时邀请两个戏班相互打对台，这个班唱得好，那个班就要唱得更加出色。八仙过海啦，各显神通啦，谁优谁劣，当场便见高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自然会促使演员不断努力、勤奋苦练。那么，曾经有人在马角当中做过这样的描述，说是东西两片就各筹款300元，各请了一个县的剧团，共同要在街中心的大场子上演出。对台戏谁家唱赢了，600元里可以拿走450元。于是先用白粉在大场中间画一个界限，然后两家剧团一起开锣，粉墨登场。东片的戏演得好，人们就哇潮水般的涌过来，西片演得出色，人们又呼噜呼噜的漫向西片。最后呢，就以白粉界限清点人数，查看哪边的人多，就以此来决定胜负。这样的艺术竞赛完全由观众来当评委的责任，虽然这种评判的结果也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欣赏水平和习惯爱好的影响和局限，结果恐怕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但是戏曲艺术本来就是大众艺术，主要就是要让民众欣赏的，光是领导和专家喊好还不够，还应该让戏曲爱好者都喜欢观赏，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共识，才能使戏曲艺术在群众中生根立足。所以行当相同、实力相近的演员之间的竞争也是屡见不鲜的。京剧史上被传为佳话的对台戏自然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梅城之争，就是梅兰芳和程砚秋两大旦角大师的对台戏。据丁炳先生的《菊坛旧闻录》记载，民国35年，梅城在上海又对垒了一次。梅在中国大戏院，配角有杨宝森、于振飞、江妙香等等，而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配角有谭富英、叶盛兰等，双方阵容都非常硬整，两个戏院打对台，这样的对台戏是两个演员之间艺术水准的竞争，也不失为一段佳话，而且还能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纷呈的演出，所以观众们其实也是乐见其成的。这就是对台戏，它其实有固定的意义在，是怎么样让大家都进行最好的一种竞争，让自己的本事也能够得到提升，才能够招来更多观众的欣赏。打对台，你觉得需要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的可爱。还有美，还有智慧的地方。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台湾的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台中。
1: 是，对。
0: 嘿，咱之前有介绍过这个嘉义啦，哦，啊，高雄啦，哦，啊，搁有台北、板桥、台南，吼。那今天要讲这个台中，台中其实它不是在台湾的中间，
1: 台玉啦，
0: 嘿，对对对，
1: 台玉，哈，台玉是伫迄个是。台湾等等嘛，吼，除了亲像韩籍，所以一起中部啦，吼，
0: 稍微啦，
1: 对，
0: 因为我们
1: 有留啊，较挖
0: 北边一点点，
1: 有留啊，较挖
0: 中间偏北，
1: 对，
0: 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现在一样啊，你听那个气象报道的时候，它就是北北基桃竹苗，然后。

0: 中章头，
1: 中章头，对，对，中章头，对啊，所以咱就知哦，还是中部，啊，事实上是台湾的正中央哈，是伫南投，
0: 对对对对对，台南投才是正中心，而且南投也是完全没有靠海的城市，
1: 对对，所以南投实在嘛是好所在，
0: 是，
1: 哈，不过咱今仔日是来讲台中啦，哈，嘿，台中大约是台湾的中央啦，所以你看咱，所以咱有台湾有北边就有台北，南边就有台南，所以中部有台中，
0: 对，但台南也不是最南，
1: 对，
0: 反正就是大约啦，
1: 大约，在台湾的啊，中部，对，啊，所以这台中的气候实在是真好，
0: 啊，对，真的，
1: 对，
0: 它也没有太多雨，然后就是该有下雨的时候也会下雨，
1: 对，
0: 然后太阳就是也是常常有，
1: 是，
0: 看得到，
1: 对，所以啊，温度嘛，拢足适中的，对，拢足，嘿。所以那是讲台湾的迄个诶，即个迄个都市哈，嘛是真好徛起哈，迄个台中应该是算作首选呐。
0: 对，哈，我们之前讲那个嘉义是有那个23.5度，就是北回归线的地方嘛。那台中在嘉义往北一点点，所以其实
1: 点点也是有蛮大点呐。对，所以这个台中的气候是
0: 就往以北啦，北回归线以北啦，
1: 是，所以在迄个温带层哈，所以就是天气拢袂歹，
0: 对，
1: 啊无亲像台北啊，即个安尼定定有迄个东北季风来的，迄个湿湿啊雨，
0: 对，
1: 台中就较无遮，对，所以这是真舒适哈，互人徛起的所都市
0: 是，
1: 所以。在日本时代的时阵，台湾啊，有真正有50年啊，日本统治，啊，所以日本人哈，在经营台湾的时阵，有特别真刻意哈，把这个台中哈，给规划了真好，所以台中事实上伊的规划是真有真完整，佮有伊的顺序，在日本时代伊毛因。啊，因为台中有两条川呐，一条叫做绿川，啊，一个柳川，对，所以绿川甲柳川哈，这两条啊河拢是啊经过都市，市区，拢经过市区，啊，日本人哈，都有迄个想法，想讲，那是会当甲这两条河哈，诶相并哈，啊，改啊经营做哦种树啊，啊甚至乎市民会当底下散步，啊边啊有椅啊通坐，男女朋友嘛约会所在，安尼就亲像。好，安尼，因有这款的想法，所以因有刻意哈，要甲台中哈，改营造成迄个京都，迄个味道。
0: 哦，
1: 所以伫迄个河边都拢有种足侪柳树啦，安尼。
0: 哦，就敢那即马迄个，现在就是那个台中什么勤美绿园道的样子吧。就是河边，然后就是你也可以走清水公园的那种感觉，有也可以散步，也可以坐在旁边纳凉，就很舒服的一个步道、
1: 啊。对。啊，所以好，所以有这个想法，所以因开始做的是，所以这个都拢延续的来哈，所以这么台中还是有影真水
0: 哈，
1: 对啊，讲还咪臭水沟啊，那臭面膜哈，对，对，啊，所以我感觉。因为迄、那个台中有这款诶作风哈，原来高雄哈嘛是有迄个爱河哈，爱河原来是有那臭水沟，不过有整治过哈，啊，所以都无味啊哈，啊，所以伫迄个河边哈，都有足济啊就是凉亭啦哈，咖啡店卖咖啡的啦哈，啊是甚至个会当伫迄顶面够准，
0: 对，
1: 你个会当坐。
0: 对，
1: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有迄个政府有心咧经营的时阵，一定会当甲迄个都市哈，用较足

0: 水
1: 改善，
0: 对，好，所以台中嘛是安尼，所以这个台中的特色哈，哎，是它伊有挖海边，所以有海线，好，亲像台中港。伊毛挖山，哦山啊，中有迄、那个有迄个中央山脉啦，
1: 脈
0: 雪山山脉啦，哎、对，所以事实上，规个台中是爱山的有山，爱水的，
1: 有河有海
0: ，这是哎、欸，这是真的哦。
1: 对，
0: 讲了到底实在足想要搬来去台中住，
1: 而且台中，我们现在讲的是。合并后的台中啊，
0: 对啦，对，
1: 早几年前这个台中是分台中市跟台中县，那现在已经合并了，
0: 合并，
1: 所以整个大台中呢，就是哎也依山傍水哦，这个水是海，
0: 哎是啊，
1: 好，那这个整个台中市呢，就嘿真的是蛮宜居的一个城市，而且它就是也是一些也有发展哈，就不工厂工业的发展。我们的脚踏车啦，然后这个脚踏车零件，然后这个袜子嘛，就是这种布的纺织啦，哎对对对，纺织的这个产业，台中也有，
0: 是，所以啊，台中有那因为有台中港，所以有船会出入，所以伫台中有那有两个啊。加工出口区哈，有中港加工区，还有潭子。
1: 哦，对对对，因为就是临海嘛，所以这个进出口就也是很频繁的。
0: 是啊，是啊，哈，所以亲像啊，都只阿芬所讲的一挂迄个即个啊煤啊啦，纺织物件，还是迄个卡达车的零件哈，对，这拢系拢真，拢会当。真迄个贸易哈，拢真活络哈，对。啊，这个台中有迄个因的民俗的活动，对。因为伫台中的附近都
1: 有一个
0: 对大甲哈，所以当年哈，台湾拢有这个大甲的妈祖咧啊咧
1: 巡回，
0: 对，哈，对啊，所以都有这个真啊真大型的活动，啊，搁有。一个啊，我那有淡薄趣味的，就是讲穿叉夹站哪里？
1: 哦，系穿叉夹站哪里？叉夹就是木屐呀，
0: 对，木屐。
1: 啊，哪里是一种鱼嘛？哪里
0: 是这种？哪里是穿山甲？
1: 哦，穿山甲。OK。
0: 好啊，这个活动哈，最开始是清水。
1: 啊，是台中清水，
0: 对，清水
1: 穿山甲，
0: 嘿，
1: 为什么要踩它呢？
0: 嘿，对，所以伊这里唔是讲真正把穿山甲抓来啊，改
1: 站
0: 遐，嘿，对，还是穿叉甲，伊迄个站的意思就是讲，你站是站涂骹，
1: 是
0: 啊，站涂骹的是都有声，啊，涂骹那是足侪人拢一直站的是也叮当，好啊，所以就是讲，甲穿山甲讲好啊，起来，唔要阁困啊吼！啊，你得爱紧嘞来做工课吼，啊，你得爱等弄土地吼，啊，好迄个土，对，好迄个土生，安尼的啊，对啊，做些人的竞争，靠利益，所以都即个啊民俗的活动哈。
1: OK，
0: 对，这是
1: 穿山甲站哪里？
0: 对，这是较趣味的迄个民俗的活动。好，啊，咱那是讲到啊，台中啊，我想啊，你听众朋友，你想到台中，你会想到什么物件？
1: 太阳饼
0: 啊，对，就是讲咱哈，哎，那想到好食就是
1: 还有凤梨酥，
0: 对，
1: 糕饼类的点心，
0: 对，够一款是咸鸡卵糕，
1: 哎。
0: 好，就是讲伊迄蛋糕的中吼是夹，是到迄个肉色，
1: 肉燥，对，
0: 咸的鸡卵糕，
1: 这个新竹好像也有呢，水蒸蛋糕，
0: 对，
1: 类似，
0: 啊，我会记阮迄当阵啊读册的时阵吼，迄个台中吼有一款冰吼叫做蜜豆冰，对。好
1: 哦，
0: 迄是阮做学生的时阵吼，
1: 伊是像刨冰呢。

0: 样吗？
1: 伊迄冰唔是用出来，伊迄冰是用下的。
0: 哦，
1: 对，所以你会当迄个你，因为你搓冰较密，哈，较密密，迄个下哈，拢够一角一角，你嘿，你迄冰。吃了就会烤烤叫，嘿，对，不过迄有那流行一阵，嘿，吼，蜜豆冰后来的销声匿迹啊，
0: 无人讲要下冰啊，
1: 嘿，因为迄下冰哦，有那足假辣的，
0: 对啦，它不像刀削面，就是比较软，冰很硬，
1: 冰很硬，对，啊，你爱个用刀啊，安尼下，哈，对，
0: 蜜豆冰，
1: 对。好，这是啊，台中啊，较出名的。好，啊，那是迄个哦，对，我有想到哈，迄个我家牛排。好，咱即马
0: 从那里开始。
1: 对，我家牛排
0: 很多吃的都是台中开始，
1: 拢对台中开始。哦，迄当阵
0: 因为光香香鸡，春水堂。春水堂是台中还是台南？好像是台中。
1: 对，就是讲，迄当阵迄个，我家牛排咱拢知影啊，风行一阵嘛，
0: 对，现在还有。
1: 对，即马已经收甲剩几间啊，吼，一个都市可能拢无
0: 一两间、两三间，
1: 无亲像以前是安尼，哦，一世界拢会看到我家牛排，
0: 平价牛排，
1: 嘿，对，啊，这就是对。
0: 台中开戏，对，台中也是蛮多吃的那个起源地，
1: 对，所以咱啊想到台中啊，咱都叫有讲到台家哈，对，啊那台家啊，除了妈祖出来行行踅踅的以外，够台家笑
0: 啊，
1: 哈，对，
0: 笑。
1: 哦，迄个笑不是咱咧牛山的笑啊，是迄个笑啊，草笑啊，
0: 哦，草席，
1: 对，草笑啊，所以大家笑，哈，还是
0: 困的，
1: 困的，
0: 坐困的拢会当，
1: 哎，对，因为是草笑啊，
0: 啊，
1: 所以因为草笑啊，哈，原来是草笑啊，唔过迄个对这个草笑啊，啊，有哪有发展迄个伊的周边哈，亲像草帽啊，啊，
0: 草席，或是那个，
1: 啊，是用
0: 木。不是木屐，就是草鞋。
1: 对，好，啊，或者是那个鞋垫
0: 啊，对，
1: 是用这个草，哎，对，竹啊，对，好，拢跟这个
0: 草鞋、草席相关，大甲席、大甲笑，不是牛山的笑，
1: 对，好，真是，
0: 嗯，
1: 有影好，啊，讲到台中的迄个历史古迹哈，
0: 那很多了，
1: 嘛是有啊，哦，当然咱都只讲的迄个台家哈，就是有迄个镇南宫啊，
0: 妈祖庙，
1: 哎，对，哈，啊，亲像哎台中嘛有迄个雾峰，
0: 雾峰林家，
1: 哎，对，
0: 这也是古迹，
1: 对，好，啊，那较现代的，咱就较了解哈，亲像迄个美术馆，
0: 哦，
1: 系台中的美术馆，迄个建筑物诶周边嘛，足水诶，吼，嘛足侪人拢伫遐做运动啦，亲像公园安尼，对，啊个科博馆，
0: 对，科博馆这个只要有小孩的，应该都会带去，
1: 拢会带去，对，好，所以阮较早囡仔细汉的时，有那定定站科博馆，对，最爱用站的吼。两两去遐踅踅，
0: 而且一天可能还玩不完。
1: 哎，对，啊，所以那是算未了诶，另抓再搁去。
0: 对，
1: 啊对，嘿，啊我即马有较新诶，就是迄个歌剧院
0: 啊，对，
1: 歌剧院很漂亮哈，就是也建筑哈，对，就是。
0: 听说新的台中市政府也蛮漂亮的
1: 哦，安尼，
0: 然后也是很大一栋。然后前面广场很大，
1: 对，
0: 那当然现在台中是因为它县市合并，所以它幅员也变广变大，所以它就也有捷运了。
1: 哎，对，好，台中有捷运，对，所以这是哈真方便。
0: 然后去台中，真的要路有熟，要不然你会一直绕圈圈。
1: 对，因为跟那都是一个，
0: 它就是一个圆环。
1: 对，就是哈，哎，那个什么三级、五级，
0: 它就是那个汉字的钟，有没有？
1: 对，
0: 就是钟。
1: 啊，所以
0: 有一个圈圈。
1: 哦，是，
0: 要注意，
1: 哎，注意，
0: 你跟人家讲，我中山中山。

0: 中正路交叉口，可能有两个哦。之类的，
1: 就想讲，文心路直接，开个个考一大年，阁是同款个文心路哦。对，原来是因诶，
0: 所以要留意到底是北边的交叉口还是南边的交叉口。
1: 是啊，是啊，嗯，对。那去台中哦，有那有过来诶，过来村，过来村名诶，迄个雅琪呀。
0: 哦，逢甲夜市，
1: 对，
0: 因为有大学，
1: 哎，
0: 东海。逢甲
1: 对，好，啊个台中一中，哦，也嘛是，哈，
0: 对对对，一中也是，
1: 嗯，
0: 中一中也是，还有这个，我们刚讲这些名胜古迹啦，
1: 是，
0: 哦，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东海大学里面，
1: 对，是，
0: 有一个这个易思
1: 路易斯，
0: 哦，路易斯教堂，
1: 哎，路思义，
0: 路思义教堂。
1: 对，这个外国名，
0: 对外国人名字，
1: 路思义
0: 教堂，
1: 教堂，对，那个教堂的造型是很特别的，
0: 对，
1: 所以听说有很多婚礼都在那里，
0: 拍婚纱的，
1: 对对对对，
0: 学生的毕业照，
1: 教堂的周边还有一大片的那个
0: 草原，
1: 所以这样拍起来很漂
0: 亮，所以这个
1: 东海大学，
0: 对，
1: 在台中也有它的周边，像我早期较老的就是雅歌花园，
0: 有以前百战百胜，对不对？
1: 对，雅歌花园，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常常去那里报道，
0: 是大公园大花园，
1: 对对对，因为它早期有一个那个水幕，对，就是暗时，所以你就要对日时，一直算算算到暗时，你就可以看那个水幕，音乐，
0: 造景。那现在我们常如果走高速公路，一定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摩天轮。
1: 对，这是亚洲最大的，力宝乐园。
0: 力宝乐园。
1: 对，如果是在山区，就是武林农场。
0: 对对对。
1: 武林农场的那个樱花，这阵
0: 三四月，二三月，三四月，反正就过年之后啦，
1: 对对对，这个时阵的那个二月过后，差不多二月下旬开始，就是弄樱花季，九族文化村，
0: 对对对对对，也有
1: 樱花季，对，
0: 现在就是追音呐，
1: 嘿，对，吼，今麦真正，今麦足侪公园，不管哎台北的嘛是
0: 也有，嘿，南港内湖也有，
1: 对对对，嘿，
0: 阳明山一定有啦，
1: 对，阳明山一定有，对，亲像中和遐有迄个什么阳光运动公园，哎嘛是拢有迄个樱花，迄个哈，嘿，拢足水的，哈，奇怪吼，台湾唔在当时安尼讲变作樱花到处。东西
0: 五到十年吧，看完樱花就看油桐花，白五月雪，
1: 五月雪，
0: 所以台中真的很大，有山有海，然后有现代有古代，
1: 是啊是啊，
0: 有工业有文化，
1: 没错，
0: 所以很多我们都没讲到哦，所以就邀请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找时间去台中走一走，看一看，long stay 也可以。
1: 有呀，天气很好哈，当然哈。
0: 有人要移居到台中也欢迎。就邀请听众朋友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

0: 辞了台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珍约38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疗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珍系统地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其州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 将自己

你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因此在太医院任职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例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

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意志，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驱寒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不符，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金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他必须深入。临近江西庐山、江苏茅山、安徽黄山等地也是盛产特定药材闻名，他甚至考虑到更远的岭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思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与时间，他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分段考察的策略，先从湖广周边的省份开始，准备行装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李时珍为自己置办了一套独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脂，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纂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泡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务，默默地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

财。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雨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四季变化。他会攀上麒麟山，对比阴坡与阳坡同种药材的性状差异，晒太阳跟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并用自己掌握的医理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个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行装彻底的备妥，家庭也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李时珍背起那个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行囊，悄悄地走出了瓦肖坝的老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

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

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事。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潭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掘许多书上所绘

与食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泡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特殊的泡制，所以泡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泡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地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地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于这样的毒药，一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致命，必须极度的审慎，非常的小心，把曼陀罗花跟叶子摘回去。除了特定的目标，李时珍注重系统的记录一个区域的药物资源。他会在一条的山路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

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黏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仙苔包裹着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他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地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一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得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扰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珍的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尽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贝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鱼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桂鱼的
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研成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桂鱼，一个鱼字旁再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词叫什么桂鱼肥，就是这个桂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鱼池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的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调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子哦，冬瓜子哦，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观察他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气品，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西征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
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

0: 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迷雾重重，这进一步的坚定了他力求亲睹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职务回乡后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太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 我们还不知道

到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实际使用之后的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今天在杭州，然后我们要跟一个老朋友何兆胜。你的 title 是什么？
1: 可以叫我何马就好。为什么？因为我姓何，然后属马，所以大家都叫何马。对，
0: 你的 title 现在你有一间什么样的地方？
1: 哦，没有，我是在做这种就是汽车修理厂，但是我们随着这两年的话，我现在在做一些就是经典车翻新的业务。
0: 嗯，我跟他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早先我的建筑圈朋友们其实都是开老车的，大家可以选择性开一些新车，可是大家都喜欢有一些经典代表的老车，然后特殊量身定做自己的颜色跟可能烤漆色板啊，然后因为 interior design 其实就是一个室内装修设计，很客制化的东西。那车子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智能车啦，
1: 智能车、新能源、
0: 新能源，然后还有甚至无人驾驶。你聊聊车在你心中的感受。
1: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在一个节点哦，就是智能化跟所谓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下，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思考嘛。那比如说以这个通勤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智能驾驶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比较不那么费力嘛。那我们就经常在思考说，那所谓经典的燃油车它到底还剩下什么。那我自己心中的答案，我觉得它是剩下一个汽车的一个经典设计美学，对，以及就是说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带来就是那个新能源车没有办法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的体验。
0: 那我可以描述一下感受性的。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叫个计程车、出租车，但我也可以自己开车来。我虽然今天很累，但是我还是决定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来。那原因就是，我喜欢我的车里面内饰的感觉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0: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
1: 驾驶体验，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0: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1: 例如，
0: 它很颠了，
1: 苦秀很硬，
0: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1: 因为这才真实嘛。
0: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1: 就我活着的感觉。
0: 是是是是是。
1: 就比如说我们我因为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迷你小的那个 Skywalk 比较小啊，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0: 是
1: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0: 就感觉虚虚假假的，
1: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0: 没有过程，
1: 我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1: 嗯，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0: 对，
1: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我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那。嗯，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0: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1: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0: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1: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及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及时，物理上的及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0: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哦，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1: OK。
0: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
1: 嗯。
0: 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
1: 嗯，
0: 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像套娃一样嘛，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
1: 對，
0: 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1: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0: 是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1: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0: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那它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的那些人了。
1: 嗯，
0: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200-300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很

0: 多很多的品牌，
1: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嗯，对。
0: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哎，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1: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它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0: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1: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0: 你好像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1: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0: 那你说，
1: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0: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7、8年。
1: 7、8年，对，
0: 7、8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1: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0: 哦，
1: 对，可能
0: 有优势。
1: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0: 那在内地人，
1: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更新的这些产品。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0: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1: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0: 对。
1: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
0: 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1: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0: 也是必然。对，
1: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我索性就是在
0: 更往前一
1: 点。对，是这样的。
0: 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座？也不能说代表座啦，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

0: 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 众人合力之事，不
1: 是
0: 你一个人能完成。
1: 是，没错。
0: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1: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0: 嗯，
1: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0: 嗯，
1: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0: 从内到外，
1: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0: 嗯，
1: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0: 嗯，
1: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0: 嗯，
1: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0: 哦，
1: 对，结合进去，
0: 这是很艺术家的。
1: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
0: 对，
1: 对，
0: 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1: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0: 哈，
1: 对，
0: 嗯，
1: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0: 嗯，
1: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0: 嗯，
1: 对。
0: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1: 是，
0: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1: 是，
0: 就是可能比较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1: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0: 皇冠是什么车？
1: 皇冠就是Toyota， 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0: 嗯，
1: 他那个是155，那133是他的上一代车。
0: 哦，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他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像
1: 坐得比较方方正正的，
0: 挺，
1: 对，
0: 嗯，坐
1: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嗯，对。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1: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0: 你肯定不爱的 Toyota。
1: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0: 嗯。
1: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0: 对。
1: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
0: 嗯。
1: 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
0: 嗯。
1: 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0: 哦，
1: 嗯，
0: 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1: 拆到
0: 每全解吗？
1: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
0: 哼，
1: 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0: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嗯，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1: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个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
0: 嗯，
1: 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预判的

0: 事情。
1: 嗯，
0: 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
1: 嗯，
0: 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
1: 嗯，
0: 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嗯，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
1: 嗯，
0: 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吗？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
1: 嗯，
0: 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哦，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
0: 象。对，就叫不切实际，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很梦幻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来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一个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0: 对,
1: 对，所以那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
1: 嗯，
0: 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
1: 嗯，
0: 而且他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
1: 嗯，
0: 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是一个妥妥的颜控，
0: 是是是，
1: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0: 是是，
1: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0: 是是是，
1: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0: 是
1: 还有撞球台，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0: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是是是，
1: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哎，
0: 没错，
1: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

0: 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1: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

0: 因为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1: 嗯，
0: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1: 哦，
0: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
1: 去踩踩油门。
0: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1: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0: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0: 高级感的什么？
1: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0: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了。
1: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1: OK，
0: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1: 了解。
0: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1: 哎，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0: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之交，
1: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者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0: 是
1: 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1: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那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OK 了。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
0: 啊，
1: 把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个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

0: 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
1: 嗯，
0: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萝卜快跑，对，萝卜快跑。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
1: 嗯。
0: 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
1: 嗯，
0: 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性，一个你活在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1: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1: 没错，
0: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实际上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
1: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0: 对。
1: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0: 嗯，
1: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0: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汽车的
1: 车厢
0: 原型？
1: 对，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0: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1: 对，
0: 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1: 对，你应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0: 对，
1: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1: 对，没错。
0: 嗯，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1: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0: 嗯，
1: 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的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
0: 哦，
1: 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
0: 嗯，
1: 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
0: 嗯，
1: 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他造的车他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0: 对，
1: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0: 嗯，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1: 德国的话他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0: 嗯，
1: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0: OK，
1: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
0: 嗯，
1: 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0: 哦，
1: 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其实她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她是操碎了心。她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她在好像二战的时候，她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
0: 嗯，
1: 对。
0: 嗯，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1: 是
0: 同阶，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1: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0: 嗯，
1: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0: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1: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对，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

0: 比较不那么的性感，
1: 嗯，
0: 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1: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0: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1: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哦。
1: 那你觉得，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年代？
0: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 四零。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 四零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對他过往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
1: 啊。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 對 OK，
0: 就是。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提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哦、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没错。
1: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0: 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1: 听不到雨声呐、啊，
0: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啊，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1: 没有，对，
0: 对
1: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0: 没错，
1: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重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绞掉重来，
0: 嗯，
1: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0: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底盘代号是964嘛，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然后这个改装厂它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它其实就是在因为会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911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1: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0: 没错，
1: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0: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1: 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0: 没错，
1: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一批客户，
0: 没错，
1: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儿子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0: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对。
1: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就是
0: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1: 对，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汽修厂的啊，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对不
0: 对？
1: 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0: 是
1: 它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对不对？那它对于美感，它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0: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
1: 对，
0: 这个游戏它叫 G

0: GT7、哦、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 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对
1: OK
0: 对、
1: 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它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玩，
0: 那个就很像
1: 不美，
0: 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对大 logo，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哎、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
1: 对,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呢？
0: 对，可能这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0: 哦，当然，
1: 因为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
1: 对，因为你才会，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0: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对。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做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

0: 本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1: 嗯，
0: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1: 嗯，
0: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1: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1: 嗯，
0: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1: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0: 什么
1: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0: 对啊，是啊，
1: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0: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1: OK，
0: 就是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1: 秩序让你快乐。
0: 对，没错。
1: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0: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1: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0: 哦，当然了，
1: 就会打满了鸡血。
0: 当然，当然。
1: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他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1: OK。
0: 对，
1: 就是很快
0: 讲出来，
1: 直接解决，
0: 现场解决。
1: 哦。
0: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1: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0: 是是是。
1: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事。
0: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1: 对，
0: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1: 嗯，
0: 那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1: 对，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过场，
0: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了。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
1: 哦、oh, ，
0: 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想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7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1: 嗯，
0: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

0: 说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 show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1: 不
0: 会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
1: 对
0: 吧？对，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啊，你人真的很好哎、欸，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九五年的、
1: 嗯，
0: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就是、
1: 等了七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哎、欸，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
0: 对。
1: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欸，
0: 哎，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
1: 嗯，
0: 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他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嘛，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你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1: 嗯，
0: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啊、是是是，
1: 哇、wow, ，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 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再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1: 嗯，
0: 对，
1: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0: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1: 没错，
0: 是是是，
1: 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0: 谢谢，
1: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5年多快6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年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把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染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染客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这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
0: 是
1: 人跟人啊本质太多，是吧？
0: 是
1: 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啊，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对，这个，所以这个侠。所以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啊，就是因为法律啊国家啊
0: 太难管了，
1: 那个都管得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啊，所以侠很早就有了，
0: 很早就有了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
1: 引
0: 发的行为吧，
1: 因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是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让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子啊太容易让一个人
1: 失败，所以啊，官府能做的事情，官吏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啊，
0: 对，
1: 所以啊，必须要补这个关系，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方式不同，
1: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啊，
0: 一把剑啊，
1: 也随身带的啊。
0: 是
1: 啊，今天不用了，今天用手枪了，是吧？
0: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后来引申为

0: 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 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气啊，我对抗不了，
1: 所以他是伪装，这些个东西是难讲。
0: 对呀、
1: 搞得黑白不分的，
0: 真的，
1: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你为你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所以黑道跟侠可以画成等号的，那怎么办呢？是啊，
0: 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侠，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一面呐、
1: 所以这个不行了，侠，你知道就是侠。
0: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1: 黑白不分呢？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这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冉克哦。那裘冉克哦，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啊，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吧？
1: 对，那开国名将、非常重要的
0: 开国名将、还有一个是红拂女，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佛尘的歌妓，那具备也慧眼识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生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生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裘冉克了啊，裘冉克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克要讲些什么呢？
1: 好。今天这一篇裘冉克传啊，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0: 哦，很复杂，
1: 它不是很单纯，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
0: 哦，
1: 就是
0: 唐
1: 隋代，
0: 隋唐、
1: 隋代一共只有39年，然后是唐初，一直到玄武门之变，
0: 玄武门之变，
1: 所以
0: 李建民
1: 他牵涉到两个朝代，第二呢，他其中啊，偏是说天命，
0: 天命
1: 啊，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0: 天命要创造，
1: 他生下来命该如此，胡说八道啊，那天命还很深，对、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冉就是兜腮胡子啊，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冉。
0: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冉是李世民呢？
1: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到了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官军，
0: 对
1: 他啊，那我们这边美化了，我们觉得咦，裘冉好像。太粗了吧，是吧？啊，
0: 像张飞似的，
1: 啊，文雅一点啊，是吧？啊，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冉。
0: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冉？
1: 裘冉吗？所以这里有了李世民，还有裘冉克，你不是莫名其妙吗？
0: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1: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裘冉克传这一篇啊，是非常复杂。
0: 它是写出来的故事，
1: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啊，所以乱七八糟啊。那我们会来分析 ，OK？
0: 好，
1: 我们来进行啊，先谈这个谁在哈、他呢、就是我们姓杨的做皇帝。
0: 对呀、杨家杨坚。
1: 他一共只有五任， 就是公元

0: 581到619、
1: 嗯、
0: 啊，就是隋高祖杨坚啊，做了24年，
1: 嗯，
0: 啊，隋世祖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1: 就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0: 乱搞嘛。哎，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1: 我们信仰、
0: 但是也有功劳，
1: 杨老师蛮好玩的。
0: 但是到了最后，这几个小皇帝啊，什么那杨友啊、杨同啊，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
1: 哦，
0: 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梁唐晋南周啊，就是五代啊，哈、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那个杨坚
1: 啊，
0: 谁在开国、他没有发生战争，他直接让他做的啊、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对吧？梁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1: 是
0: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
1: 哦、
0: 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那么这个隋代如此，唐代也一样，唐代也是独孤氏的皇后啊，所以血统很混乱啊，
1: 是
0: 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勇，勇敢的勇啊，
1: 是
0: 不错的啊，但是呢、他有点奢侈啊，爸爸不喜欢他。还有呢，他这个后宫很多啊，他仗着你是太子嘛，那有个太子妃就好了啊，他好几个，所以他妈妈也不喜欢他啊，爸爸不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他废掉。
1: 哦，还可以这样
0: 子。废掉了，接上第二个，就是这个梁广。梁广。这隋炀帝啊，
1: 是
0: 哦，这个家伙真是麻烦呐、他很会装傻啊，装得很孝顺啊，很恭敬啊，而且很节俭啊，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啊，
1: 是，
0: 哎呀，人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啊，比如说做太子。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1: 是、
0: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对吧？所以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啊。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啊，杨坚有一个妾啊，有一个妃子啊，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然后呢，这个太子啊，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她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啊？他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啊！想要乱人啊！想要呢，请求陈夫人啊，跟他要好，陈夫人当然不肯呐、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啊，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啊，完全是太子在搞的。哦，这下子。崔文先生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得那么好是假的啊，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啊，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妾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啊！于是文帝想要把他废掉啊，因为比较起来啊，那个。本来那个太子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了，
1: 是
0: 啊，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梁广做了那么久，杨广和杨素联合起来的，杨素是当时第一权臣，
1: 权臣，

0: 权者，非常有权力的。
1: 嗯嗯嗯，
0: 杨士文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
1: 哦，
0: 杨士文偏袒的是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
1: 嗯嗯嗯，
0: 所以就在杨志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啊，派一个这个律师啊，
1: 律师
0: 叫做张衡啊，逼宫杀死了隋文帝。
1: 哦，
0: 有这种事，其实就是本于杨广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1: 不可能的，
0: 太差了的、那好了，可是当时他们杨树杨广他们结成一团，遮盖所有人的耳目，是吧？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
1: 嗯，
0: 啊，文帝就死了，杨帝就即位了啊，完全就这样载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哎，他还是要他，隋炀帝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1: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糟太糟啊！然后，哎呀，这个杨帝啊，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啊，他一做到皇帝，很彪，改公事了。那个宫室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对外就打仗的啊，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啊，哎呀，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种人呢？真是说不过去啊！比方说啊，他开了个西园，200里，哎呀，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算跟这个高句丽打算啊，好，看起来是劳民伤财办事，
1: 他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
1: 嗯，
0: 确实是有功劳。
1: 嗯，
0: 因为啊，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
1: 是。
0: 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船
0: 的。我们有船，
1: 嗯
0: 啊，但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
1: 东
0: 流，我们中国的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有没有？全是一江之水向东流，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1: 哎，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开的。
1: 就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
1: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对，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1: 西安
0: 对。对北面的西安，开到南方的啊江都，嚯、
1: 哦！西安到江都，
0: 这
1: 是、哦、是是
0: 不得了啊！真的是、啊。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啊，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那是尼罗河，啊，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它是第一条。6650啊，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1: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
1: 嗯，
0: 就是巴西、阿根廷的那条，它是流域最广，它是比较宽啊，流域最广。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对，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它是6380，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1: 那黄河呢？
0: 黄河是第六。
1: 黄河第六。
0: 哎，黄河第六。
1: 嗯
0: 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啊，哎呀，灾祸不算的。
1: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

0: 遇太多泥沙吗？
1: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0: 哦，有湖，中间有湖，
1: 对，有洞庭湖啊，
0: 就湖可以炖配储水就是了。
1: 侯泽湖啊，那太湖啊，这些个鄱阳湖啊，所以这些湖很重要。
0: 可以储水嘛？
1: 你这个长江缺水，湖水就来了，是吧？长江水太多了，湖水有那个包容，所以这个太好了，长江变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河，道理在此。
0: 是，
1: 对，是，对，黄河差太远了，黄河简直不断的发生灾祸，改一次到底要死多少人，是吧？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地方
0: 最丰富的地方，
1: 土地又肥沃，出产又丰富，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第三名长江，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0: 那密西西比，
1: 53596275然后第五名是贝利西，在西伯利亚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黄河是5464在中国啊，灾祸不断的，
0: 是，
1: 现在自然好了啊，但是实在是，他那个我们各说他啊，是他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实在是庞佩，
0: 对呀、
1: 他们两个，那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海，
0: 是啊，
1: 青海这么大地区，黄河长江的这个发源地了，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都是水泽啊，很深很深，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甘可河啊，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个第六名皇后，第七名是鄂必侯，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在南北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甘可河，在南非4700，我们在十条
2: 全世界的，
1: 但是我们就占了2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不行，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2: 是
1: 没有游览大白的，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那个老闽商台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故都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这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天上的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2: 是
1: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啊，这叫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居然他野蛮啊，他管理的是吧？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是，
1: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那我们的南北的交通
2: 就通了，
1: 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他是有功劳，确实。
2: 就像我们的长城，秦始皇是不是？还有车同轨，书同文。
1: 对呀、对呀、然后我们这位杨广先生老闽商台是吧？然后当然不行，在613，杨玄和起兵造反然后615突厥人出来他不行，他不行。但是他又要打搞得更糟别管不能后来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2: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1: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谁败，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2: 就是文帝跟炀帝嘛。
1: 对，就是文帝跟炀帝一共只有39年就完了这是隋代，隋代这个我们觉得当然

0: 他这个老音箱台，盖着过的，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它在运河的两边都是道路啊，道路上面还种杨柳啊，还有馆驿呀，里面还有美女呀，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怎么说就怎么样做，是不是啊？那没有画家也玩得很啊！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啊！因为在以前，差的太多了呢，对吧？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啊，是吧？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和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OK，我
1: 好
0: 们把这
1: 的，
0: 个隋代
1: 好看谁带？
0: 像根本31公只有39年，真的很惨，对吧？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吧？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又是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的太过分了，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出啊，算是
1: 算是功劳之一。
0: 极大的贡献。OK，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1: 好。
0: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除了客栈第一个也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
1: 杜光庭是吧？
0: 现在这个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庭。
1: 杜光庭，
0: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是吧？他是楚州人，在141，是850年，就唐玄宗840年。那么933年去世，不是82岁，他因为病势不重，玄奘凭借玄奘与五台山，唐僖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带人入群供奉，后来王弼在四川称帝，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青城山，叫做东林子，做了很多种树，树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六叶槭和神仙感应的，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来说，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吧？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坐等就好了啊，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啊。变成一个饭桶，知道啊？只会吃饭没有用的。这个天道，它没有什么感应的。那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它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它天道就好；人做得不好，它就不好。没有。那它很自然的，自然的，这种疾风暴雨这些灾害当然，这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那么他平常的那种和风细雨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但也不是说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杜光庭，他自己也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

0: 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告诉他的，哎，贫道最重要，老天在管你啊，别个人应当做皇帝啊，大家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政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这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隋炀帝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啊，对，不会用人，那、没有用的了。这样像李世民那样啊，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道不天道，绝对不是说啊，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没那回事，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哎，啊，这个唐代了，特别的，你像窦光庭这种，正常。因为他自己修仙学的，啊，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大家注意啊啊，李世民是皇帝啊啊，祝君命运该是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啊啊，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啊，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啊，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谈到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啊。然后再谈的这个裘冉客呢，这个。说唐太宗是裘冉，啊，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啊，他变成个帅哥了啊，这
1: 对啊，
0: 也太偏了一点。那、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裘冉客啊，就有个裘冉客传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裘冉客传》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啊，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呀，居然起身都不起了啊，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啊，说哎，现在天下大乱。你是族长中枢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对吧？不要派人彪傲。哎，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居然有人敢批评我啊！哎，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啊。就是侯伯，啊，侯伯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啊？他又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啊啊。好，侯伯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啊，我看杨素没有用的，啊，谁在恐怕很快。”都要过去了，对吧？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啊！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哎，这个时候侯伯很漂亮啊，侯伯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啊，哎，就来了个裘冉客啊，带个袋子，把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出头，这个李靖当然有点火啊，这是我的爱人呢，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侯伯知道不妙，而且侯伯后来先暗见他，

0: 别走路，啊，千万别走路。好，继续问他，请问贵姓？啊，他说啊，我姓张啊。哎，他我也姓张，啊，我们是一家啊。你是大哥啊，我是妹子，聪明啊，这女人真聪明啊，说啊，你晓得这个男子对他有意，现在这么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女性过来啊，介绍啊，
1: 嗯，
0: 好，这个裘然客，这个侠客啊，非常欣赏，对吧？然后因为裘然客啊，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所以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啊！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
1: 嗯，
0: 啊，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是吧？啊，哎呦，李世民傻乎乎很啊，这是多才多艺啊。然后居然这个裘然客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啊，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1: 嗯，
0: 然后家里的佣人啊啊卑妾啊，然后啊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裘然客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啊江山的，我一看，哎，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嗯、啊，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通通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庆跟红红，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啊，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啊，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什么天命不天命，这胡说八道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裘然客他是唐朝这一面，过分的偏重于天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哎，就是只有他，
1: 嗯，
0: 别的人都不算，啊，非他不可，
1: 嗯，
0: 没有那回事，
1: 嗯，
0: 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对，我没看很明显嘛，
1: 嗯，
0: 既然你裘然客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
1: 嗯，
0: 那么多准备，那么人物。当然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让李靖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会有这种事吗？是吧、啊？所以这里啊，这个裘然客在唐传奇里面啊，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哎，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边，
1: 嗯，
0: 啊，太偏向于李世民，
1: 嗯哼，
0: 啊，对吧、啊？嗯，同时。他会去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啊，科学发达得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是吧？啊，我们先打住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啊、哦。说到裘然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哦。那我们这次讲的《裘然客传》呢，嗯，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明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裘然客传》。那么对于《裘然客传》，我想每个人都晓得其间的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裘然客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

0: 李靖呢，在杨素的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这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啊。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裘冉客，那红拂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啊、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侠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侠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冉客。好，谢谢大家收听，
1: 拜拜、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冉客传咯，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

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红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使我想到了一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7个字，那哪7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来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好，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10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哎，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好，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他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7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

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文啊、短篇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国文这边旁听，好，然后跑到京师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渊源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好，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呢，他当他写了那个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哇，就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规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暗器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如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伤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如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讲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十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而且是他是2亿美元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如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80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退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词，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

子，然后就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却在经过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值得写下去、唱下去、吹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吹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还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有的人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好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词。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庵作曲。刘雪庵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词。经典艺术歌曲《红豆词》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呐，《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庵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垒。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段的结构，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它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哈。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

叫做王丽萍吧，啊、哦，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是吧？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他们说这首是比较，用西洋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抛红豆，他抛就把那个抛啊，就抛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真是想要抛又抛不掉的那个样子，很有意思。好，我们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红豆词》。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声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

0: 婚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溢满喉，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就是两个恋人他在思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但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好好，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那他的新愁就是现在与旧愁，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哀不明更漏。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和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索拉西拉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道出他的主旋律哦。
0: 哎，你只有弹，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它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
0: 好，
1: 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
1: 这个是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他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他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他已经把他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那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主要的句子。好，然后他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拉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一直是一个轮回，一个循环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可是前面咪西瑞咪瑞拉西瑞西嗦拉西拉，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就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词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哈，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主题，
0: 对，
1: 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只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哒哒，好，就是说它是有

0: 另外一个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1: 嗯，
0: 好，
1: 嗯嗯，
0: 那第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0: 哩，然后下面哒哩哒哒哩哩哩哩哒哒哩，所以它的音型里头就跟它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
1: 嗯嗯，
0: 好，
1: 所以它是说开不完、睡不完、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情感的那个哈。
0: 对，它就是文字里面。文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对
1: 呀、
0: 啊，啊啊，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
1: 嗯嗯，
0: 然后怎么样？咽不下，
1: 嗯，
0: 玉立金波咽满喉。
1: 哎，他用很多的景物，还有情绪，还有时空，来形容他的这个相思之情。
0: 是
1: 他看到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候，就开不完，就是那个撩拨他的那个情绪。他睡觉的时候，就纱窗风雨黄昏后，就是哇，晚上要睡觉，黄昏要睡觉了。
0: 就他在情绪，他在形容他那个高亢的，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1: 睡都睡不完，
0: 不但是文字。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1: 哦，对对对，黄昏后就变成说他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他的心里面，他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忘不了。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1: 吃也吃不下，
0: 吃也不下了啊、咽不下，好、所以都塞满在喉了啊，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好，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来咪，就是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哦，就是他这个。它的词型，它的句型，它的句型呢，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它漂亮的音色。好，那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1: 就是对对镜揽镜揽镜看自己说，哇，
0: 花容瘦，
1: 越一天比一天瘦。
0: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心情啊、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
1: 对，
0: 还有那个音高啊、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啊。
1: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展不开啊，爱不明更漏，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不到天明，就是哎，这就是失眠的状况嘛，对不对？
0: 所以他就呐喊了
1: 啊、呐喊了，
0: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Vida Holon， 哎，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1: 这样子，
0: 他用啊来表现说啊有多么的痛苦啊，
1: 然后说好痛哦，
0: 对，好痛，对对，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啊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1: 对吗？前面的啊比较低，后面的啊更高亢，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什么
1: 绿水
0: 悠
1: 悠，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谢谢微微。我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1: 有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哎。对世人对感情哈，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哈，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28回的原文嘛哈。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立金波溢满喉哈，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瘦，这些等等的哈。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哈、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

0: 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哎，你觉得对不对？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好，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好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哈，就是真。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呢，好，所以他食不下咽啊，镜里花容瘦。那最后他结局哈，又用了这个什么恰怎么？我看啊、哦，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哈，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剪不断。理怀乱，对
1: 对对对，哇！这个我忽然有个画面啊，就这个古人呢、啊，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有阴阳顿挫，好、就拿着诗歌本呢，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哦，对，有点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瞧不尽，
1: 对呀、
0: 哎，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你看它的字也用
1: 的
0: 是，哎，春柳春花，纱窗风雨，好，玉立金坡，镜里花容瘦，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哈，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哈。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安是明初的人哈，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啊。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安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抓出来，1943年啊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唱度呢，真是传过了一甲子到将近一世纪。那在作者中的曹雪芹呢，他用红豆相思啊，寄托宝玉对黛玉的铭心刻骨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雪芹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眠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也很

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叶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譬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舞台，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伟的《红豆生南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哈，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玄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力，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

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她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她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她声乐艺术的，他在吐字啊、咬字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朗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赋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沉委婉，好气息那都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哈，他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啊，好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我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 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敏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哈。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哈。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哈，就哇唱的这首《红豆词》，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

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刚跟你讲的哦，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然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愁旧愁，还有咽不下瞧不尽展不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流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被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他的休止符哈他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他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他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敏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再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100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这个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今天画龙点睛，我们首先呢来一块分享的是哪一段小故事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邯郸学步吧。邯郸学步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问呢，这邯郸学步当中的邯郸到底是个人名还是个地名呢？其实邯郸它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怎么回事？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是邯郸学步。邯郸呢，其实不是人名，它是个地名。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叫邯郸。那么邯郸学步，它这个成语的故事怎么来的呢？据说啊，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优美。在燕国呢，一位少年不辞辛苦，老远的来到邯郸，想要学这里的人走路。他一边观察邯郸人的走路姿势，一边学习模仿。可是没有几天，他就坚持不下来了，越学越别扭，越学越不自然。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方式，而且连自己原来走路的动作也忘了。听说最后只好爬着爬着回到了燕国去了。哎呦，他不是走着来吗？怎么爬着回去的呢？庄子里面秋水也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就是邯郸学步。学步就是学走路了，比喻要生硬的硬硬把不太适合的地方去模仿硬套出去，硬学别人反而会闹出笑话来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首先跟您分享的是邯郸学步。你说到邯郸，这是个地名。那么步当是迈步走路，指的是步伐，用来比喻说学别人的样儿没学会，反而把自己原先会的东西也忘掉了。庄子《秋水》里面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那个寿陵少年学着邯郸人走路的事儿吗？他不但没有学成，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伐也忘了，结果真的只好爬着回去了。那么近义词我们可以说是东施效颦吧，反义词则是青出于蓝呢，不会被他所限制所框住了。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哎呀，你这种做法无异于邯郸学步，根本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到底需不需要自己放弃自己去盲目的学习别人，这个不论是学习，当然人家如果是好的，你学习绝对是只有好处的。可是学的时候，如果你发觉他当中跟自己有不合适的地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用。

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自己丢失了原来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得不偿失吗？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叫什么？邯郸学步，它是个地名。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加在一块儿到画龙点睛里面来分享成语的故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这个请讲有神奇三，
1: 神奇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哈。
1: 嗯，

0: 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
0: 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呢。
1: 真的、欸，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哦，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它
1: 有
0: 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
0: 一样。
1: 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对。
1: 哎，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点？
0: 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四或是一、二，就表示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你可能就 double pay、triple pay 之类的。
1: 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找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付。不敷我支出、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这也是
0: 有
1: 道理，
0: 对不对？他
1: 有
0: 的是这样子想。
1: 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菜市场是一四、欸、以前是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没有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那你现在要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好像是被贵了很多嘛，你要多花很多成本嘛，那你就不要。
1: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买菜，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有很多新奇的，或者是
0: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1: 哦、可能对流通比较大，
0: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它种类就很多
1: 哦。
0: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
1: 对，
0: 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
1: 对啊，对
0: 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不是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1: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0: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钱，那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样。
1: 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0: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还有很多、啊。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了。 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啦，就是性之所至就去一下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1: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的，
0: 就是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
1: 对
0: 呀、
1: 啊，没错。所以这个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这世间都是安呢，这世间。
0: 是
1: 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市场
0: 一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他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占了那个休息、
1: 哦、
0: 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卖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1: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个
0: 对那个青菜他可能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他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果是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休息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你就没得买啊。
1: 嗯，所以你刚讲到周休两天，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
0: 嗯嗯、
1: 他就
0: 富航休一天，
1: 只休一天嘛、
0: 哦、我不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他的
1: 你不用替他做广告，他
0: 蛮好吃的，
1: 他已经
0: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
1: 嗯、
0: 但是我这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都吃咸豆浆。
1: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0: 才去
1: 7月9号、
0: 哦、
1: 我才去第一次。
0: 嗯，
1: 对，
0: 是哦，
1: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0: 哦，你有吃咸豆浆啊？
1: 嗯、
0: 哦，
1: 他那天还剩下咸豆浆，
0: 真的、哦。
1: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烧饼、
0: 嗯。
1: 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
0: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0: 他就是跟着，
1: 因为生意那么好，
0: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1: 啊，礼拜一啊、哦，
0: 对，他那个位置是华山市
1: 场，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他根本
0: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里吃、
1: 哦、啊，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1: 对对，
0: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都很少，
1: 也对。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1: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
0: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了。
1: 没错。
0: 不太清楚。
1: 对啊，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0: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1: 哦、对。
0: 果然，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风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1: 对，
0: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
1: 哦、
0: 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然后我就本来想说嗯，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1: 哦、
0: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1: 哦、对对对，这也是，
0: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1: 嗯, 嗯，确实 是,
0: 是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嗯、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欸、 你知道咖啡厅
1: 还没开啊、哦？
0: 七

0: 点最早的七点，
1: 嗯，
0: 有的七点半，
1: 以前
0: 八点才开，
1: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四五点就开始，我好像
0: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一两个早市的市场会。
1: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0: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1: 什么复兴桥？
0: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士林区的复兴桥，
0: 嗯，是不是叫复兴桥？
1: 没有啊，你讲的是
0: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1: 复兴桥是什么？
0: 反正那个桥，
1: 雨林路那个吗？
0: 哦，雨农桥是吗？
1: 对啊，那是雨农桥。
0: 雨农桥，
1: 那是早市啊。
0: 早市，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人。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五点多开，都好多人在买。
1: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0: 他卖到六点半就结束哎。
1: 他可能去爬
0: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1: 对，因为
0: 人也越来越少，
1: 那里要都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消息挺灵通的，
1: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0: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真是受不了他。
1: 谈很久很久了，
0: 对，非常久了。
1: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一直在改变，
0: 对，
1: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
0: 嗯，
1: 啊，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0: 欸、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欸、
1: 对啊
0: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觉得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1: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0: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1: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嗯、还有谁
0: 对啊
1: 对不对阿婆
0: 阿婆
1: 阿婆啊所以、哦、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0: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1: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衰退的关键、
0: 嗯、
1: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哦、
0: 对啊真的当奇怪、哦、
1: 时间又多时间
0: 又多因为感谢大家属堂
1: 按紫色，张美妞。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北京评书一代的宗师连阔如，他除了开创了连派评书艺术之外，还留给后人一部奇书，叫《江湖丛谈》。他的开篇就谈到江湖的春点。什么叫春点的春天的春那个春点呢？老连先生说，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俗话说就叫吊坎儿。那么江湖艺人管他们所谓的坎儿，统称叫做春点。

比如说马前马后，也可以说是梨行梨园行常用的一句春联，这样的行业术语呢就非常的实用了。至于马前的意思，就是说要加快演出的速度，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或者后台的化妆速度过慢，都可以用马前来催促演员。若是在台上，就要减少唱念的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手底下就得加快速度了，那马前。而马后的意思则是要放慢速度，比如说后面出场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够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一点时间，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的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演唱时候，可以即兴的增加一些词句或者增加一些表演。那中国京剧史上卷有讲呢，老生前贤余三圣的传记中有说，相传还有一次余三圣与演旦角的胡喜禄合演四郎探母，这胡呢，胡喜禄呢就误伤了，误场了，他误了场子没有到。那这个余三圣已经登场演到西皮慢板的唱段，当余三圣知道说糟了，胡喜禄误场还没有到场，这时候怎么办呢？于是呢临场加唱，我好比几十句，我好比，一直到胡穿好戏装为止。事后有人问他说，如果这个胡喜禄还没有到，你该怎么处理？那么余三圣他说，我唱完之后还可以再加念画白呀，如果还没到呢，我一个人也会将这场戏结束下台的。这是一段马后的佳话了，也足见余三圣老先生经验丰富，功力深厚了。所以真正在台上的时候呢，真的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戏演好之外，还要兼顾到你身边或者是你身后的演员，他们接戏的速度如何。如果他真的来不来场的话，真的只好硬着头皮要撑下去了。我们在很多舞台戏里面也看到过，比如说像跑场的，他来不及跟上的时候，前面唱的人要怎么办？他本来已经表演完了他的部分，可是后面的人没有接上，他只好接着唱，不是唱就是演，一定要接到，想办法等到后面的演员完全跟上了为止。要像这个余三正这个演员，他说他光是我好比就唱了几十句，三个字，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样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出连续剧，就是也不断的在接演，然后呢这个写剧本的人都来不及，因为每天要上场，来不及写怎么办呢？就光是这个演员在台上，因为是现场演出不是录影的，所以他走过来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个气，想一想，然后再往前一走，再同样的动作表演一下，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口气，然后呢做个动作，再换一个方向，光是这样子都能耗上六七分钟，你说简单吗？也不容易啦。所以真正要上台的人，真的要做好充分的演出的一种本事，你要怎么样撑住场面。那么要接戏的演员也要有这个道德，你无论如何不能够跟不上戏，否则的话前面的人要撑起来真是困难重重了，考验呐、啊，最大的考验了呢。就是台上的马前马后。

马前是事前催促演员在台上要减少唱念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手底下就得加快速度了。马后的意思是要放慢速度，如果后面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只能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时间。所以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即兴表演或者是增加一些表演，来让后面的演员可以及时跟上。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呀。好，这是今天为您谈到戏台上的马前和马后是什么意思。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头拄啊收听的是一个阮呐，拍开心内的门窗，有没有会啊？好像没有哈、
1: 哦。对，有诶，有诶，无诶，
0: 嗯，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阿麦维，可以线上收听、搜寻啊，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很优美的歌曲。
1: 是，
0: 我们如果打开心来也不打。翻成中汉那个华语有点怪怪的就没有那么优美
1: 齁是是、嗯、所以我跟咱用台湾话齁、嗯、来再来个啊再来个个个行一遍齁安尼你就会感诶一方面你就那诶有咱都叫有听这个啊这样样优美诶旋律齁。嗯嘿啊，咱即马来诶，过来啊，甲迄个歌词嘛嘛足水，
0: 好，
1: 嘿、哦，所以咱会当来
0: 一起、啊、更认识、了解歌词在讲什么。
1: 是是是、嗯、啊，这首歌诶，迄个作词哈，是王昌雄老师。
0: 王昌雄，王昌雄，
1: 对，
0: 昌是永远的太阳哈，不是九颗太阳，永远的太阳。王昌雄老师，
1: 对。
0: 作词、
1: 哦，阿姨，作曲是啊，吕全生老师
0: 哦，吕全生老师，
1: 对，这是
0: 台湾很有名的，

0: 音乐家，
1: 是，嗯啊，其实这两个王旅，哈、哦，是好朋友
0: 啊，
1: 嘿，因是好朋友，所以因两个哈，在啊1958年哈，因两个就共同来、嗯、啊创作这个台语的迄个艺术歌曲，
0: 嗯，
1: 哦、啊，在迄个时阵啊，差不多1958年
0: 哦，嗯。哦，民国47年，
1: 对
0: 哦，
1: 哦，嘿，足久啊，哈，阿芬阿未出世，嘿，对，哈，啊，朋友嘛，佫真细汉，哈，对，哈哈，所以听众朋友唔免去算阮的年岁，嗯。
0: 总之就是很经典的歌，
1: 是是是，还啊个真优美真水，
0: 嗯，
1: 啊，迄个啊，做这条歌的背景吼是安尼，就讲差不多伫1950年到1960年，
0: 嗯，
1: 啊，迄个时阵的台湾吼，差不多是要对农业社会慢慢要转变做工业社会
0: ，OK，
1: 好，
0: 嗯，差不多，
1: 对，啊，所以一挂农村的青年吼。就很想要去都市发展，嗯哦啊、所以就很多、啊、这些青年就都离开故乡、啊、去到都市发展、
0: 嗯
1: 啊、当然他们去到、啊、都市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交通没这么方便、嗯、可能他们很辛苦、啊、也走多久、
0: 哦、
1: 嘿啊又啊安尼这样啊辛苦，才去到台北，
0: 嗯，
1: 好啊，不一定台北哈，去到都市，
0: 对、嗯，
1: 啊，所以当因到都市，看到这个繁华的都市，可能一个心的哎，无啥安稳，
0: 哈、嗯哦嗯，
1: 一方面离开伊所熟悉的故乡，哦、
0: 嗯，
1: 啊，一方面面对这个都市啊，茫茫渺渺，说唔知要安怎来伫遮、嗯、啊，定居讨食，
0: 嗯。
1: 所以这些青年因要打拼吼，嘛是真辛苦。
0: 嗯。
1: 啊，一方面啊，那到暗时可能日时就真打拼工作去找无同款的头路。
0: 嗯。
1: 啊，总是到暗时的时，可能心的怀念哦，这个故乡的爸母啦，啊，田园啦，吼，啊是迄个心爱的人，对，
0: 哈，
1: 对。啊、所以、啊、因为安尼，所以就有这个背景，嗯、所以就做出这条这么啊水的歌
0: 哦，所以它算情歌哦。
1: 对，啊，佮一方面吼，伊到迄个第三集、第四集啊，除了思念故乡以外，
0: 嗯，
1: 伊直接嘛有一个鼓励，
0: 嗯、哦，
1: 就是讲，哎、虽然。虽然离开故乡来到都市，
0: 嗯，
1: 哦，唔过咱也是把这个心窗，哦，给打开了后，嗯，哦，你所看到的嘛是啊，一头前嘛是有美景啦，
0: 嗯，
1: 哦，啊，所以就是讲，哎，你那是肯打拼，
0: 嗯，
1: 你一定会更加好，
0: 哦，
1: 所以有用这个来。啊，来鼓励，来安慰，
0: 嗯，
1: 这些啊离开故乡的这些青年。
0: 哦，好，所以1958年，在50、60年代，就是有，就是这个。农村转工业时期啊，
1: 对，
0: 嗯，对，那时候，嗯，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一阵子
1: 了，是啊是啊，对，嗯，
0: 然后这个应该说二战婴儿潮的婴儿已经长大了，
1: 嗯，
0: 所以那个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1: 对，
0: 那可能觉得哎，农村的机会没有太多，所以就比较多就渐渐的往城市都市发展，那可是真的孤身一人到都市城市之后又觉得哎，会思念故乡的父母啊，或是好朋友啊，或是情人啊，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诶，那时候应该没有，还没有霓虹灯啊，哦哦，但是就是诶，至少有一些城乡不一样啦，
1: 嗯
0: 哦，所以就觉得诶，然后又是一个人嘛，
1: 哦，
0: 在都市城市这种诶比较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晚上呢，个较寂寞，就会诶，夜晚就会比较多思啦，哈，
1: 嗯，
0: 所以创作这一首，这个吕泉生老师跟王长雄老师就创作了这一首《阮哪怕开心来问汤》。那我们刚刚有听过，是很优美的诶旋律，哈，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歌词。
1: 第一则的歌词安尼讲，哈，阮哪怕开心来的问。 就会看

0: 啊，见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光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的心酸。春光，春光，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
1: 他想问还是阮？
0: 啊，阮阮拢有人讲，
1: 哦，
0: 拢有人讲，对。
1: 但是讲 听歌好像是阮呐，拍开嘛，
0: 系对，挂挂系，因为讲阮的是较细奶，好。
1: 哦，好，阮哪拍开，阮哪拍开都可以，
0: 拢会使。
1: 好，好，那个第一段的歌词是说，阮哪拍开心内门，就会看见五彩春光。就是我如果打开了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心酸，就是。虽然春天没有很长久，可是还是可以，就是暂时消除、消退、消除、除去我，哎，这个满腹心酸、满腹心酸，就我心里的不痛快了哈。
0: 嗯，
1: 那春天，哎，春光，春光，今天在哪里？就是哎、欸，就是看不到了。金何在？在哪呢？
0: 嗯，
1: 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面。
0: 嗯，
1: 我哪怕开心来门，如果打开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这个五彩的春光。
0: 对，
1: 嗯，
0: 哦，是。所以第一段有讲到，这个春光是真好哈，会当消毒心酸，
1: 嗯
0: 啊，搁有希望伫遐，
1: 嗯，
0: 对啊，所以愿望会当永远伫阮的心内，
1: 嗯，
0: 好。第二段就讲到汤哦，
1: 嗯
0: 哈，咱若拍开心内的汤，
1: 嗯，
0: 就会看见啊心爱迄个人，
1: 嗯，
0: 虽然人去老也康。总会暂时予阮心头轻松。
1: 嗯，
0: 所爱的人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1: 哦，好，这里就讲窗。
0: 嗯，
1: 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哎，就是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我所爱的那个人。
0: 嗯，
1: 那虽然人去楼也空，这有点 hebe 呢。虽然人去楼空哈，但是还是可以让我觉得心里轻松。
0: 嗯，
1: 心头轻松。
0: 对，
1: 那。所爱的人今何在？欸，他在哪里嘞？哦，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哦，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0: 对，
1: 嗯，就可以看见心爱的人哦。
0: 是，所以开始思念迄个人哦。
1: 嗯。
0: 第三段的歌词安尼讲，哦，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虽然路途千里远，总会暂时予阮思念想要转。
1: 嗯，
0: 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
1: 好，第三段是讲到，我若拍开心内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哦，那就是哎，在思念故乡喽。哦，嗯，所以他看见了故乡的田园田园。那虽然路途遥远。哦，就是很远啊，千里远，但是还是可以，就是因为他看，就是心里有故乡哦，所以他就还是可以消除这个思念哈，然后应该说他因为思念故乡，所以就没有那么急着要回去。他还有故乡可以思念啊。嗯。

0: 乡在哪里勒、哦、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哦、我哪怕开心来门就会看见故乡的餐厅
1: 是、
0: 哦、他有押韵哦
1: 对，拢有阿文，嗯，嘿，逐段的歌词拢有阿文，嗯，好，咱来看第四节的歌词，嗯，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嗯，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
0: 嗯，
1: 青春美梦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
0: 嗯，好，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青春美梦今何在？梦里永远伫阮心内。就他前面就讲说，这个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户呢，就可以看见青春的美梦，就青春的美梦，就我年少时候的梦想哈、嗯。那虽然这个感觉还前途渺茫哈，但是因为有这个梦想，我就可以消除这个这个满腹的委屈跟这个。怨叹万叹，那青春美梦在哪里呢、哦、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那如果我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这个青春的美梦。嗯，所以其实那个梦还是在的 哦，所以就是要努力的去奔赴。
1: 对，
0: 嗯，
1: 哦啊，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啊，有人把那个啊。王老师吼，王昌雄老师啊，建议，
0: 嗯，
1: 讲这个，哎，最后一句吼，虽然前途无希望，亲像伤消极，
0: 嗯，
1: 哦，嘿，所以啊，这个王老师啊，有改作，虽然花无百日红，
0: 哦，嘿，也，哎，对，这样有比较没那么消极哦，
1: 对对对，有比较积极淡薄啊，吼，无百日红，虽然唔过你嘛是有红的时阵，
0: 对对对，或是它还会再开，
1: 对，
0: 嗯，就是这个用花来隐喻啦，
1: 说
0: 虽然花无百日红，就是花可能没有百日红，但是哎，它曾经有红过，然后它也还可能再开，
1: 哦，
0: 所以它还会再红哦，
1: 对。
0: 嗯，所以这个阮若拍开心内的门，阮若拍开心内门窗，这首歌也是就是很经典啦，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它是1958年开始的创作啦，
1: 哈，
0: 那这样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咯，哦，那这个版本也很多。
1: 是 啊，
0: 哦，
1: 是啊，
0: 唱的人也很多，
1: 对对，
0: 哦，啊，我们知道的有江蕙啦，
1: 对，
0: 哦，然后什么
1: 凤飞飞，
0: 凤飞飞，很多人唱过，
1: 是
0: 啊，不论你喜欢哪一个版本，
1: 嗯，
0: 它都不会改变它的那个歌词跟旋律是这么的好，
1: 对，
0: 嗯，
1: 好，这是出名的啊，台语艺术歌曲，
0: 台语艺术歌曲，哇，对，现在对，因为它很经典，到现在我们还听得到，很不容易、哦，所以我们把这一首歌跟你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所谓这个同窗之谊啊，本来是人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却也可能在名利试炼之下瞬间崩塌。今天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将要揭开战国时期韩非跟李斯这对同门师兄弟的悲剧故事。李斯深知韩非之才啊，却因为嫉妒跟权位的执念，最终构陷昔日的同窗。在功名利禄面前，曾经的惺惺相惜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历史的残酷警示我们，当人心被欲望蒙蔽的时候，同窗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纸更薄啊。欧桂芝老师今天将和我们来分享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伦常思辨。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谈的是苏秦跟张仪，其实后来根据新出土的史料，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同时的，也没有碰过面。可是为什么《史记》会留下了一段当时的人所衍生杜撰的一段这个朋友同窗彼此成就的一段感人的事迹，那我们也说它彰显了，其实就是彰显了人们对

于友情的一种需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对就是真正的同窗了，他就是李斯跟韩非。可是这对真正的同窗，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表现，最后出现的事迹彰显的却不是朋友之意，也不是彼此成全，因为他们是同窗，可是显然没有真正的友情，彼此之间可能只有权力算计跟伤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斯跟韩非他们各自的生平，然后再看他们交叠互动之后产生的事迹。根据史记的说法，韩非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也就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喜欢所谓的刑名法术之学。那么古人所说的刑名法术之学，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统治操作的一些方法、观念、技巧等等。那么当然韩非法家的理念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帝王统治术吧。好，可是这个刑名法术之学呢，他最后是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会最后是便于帝王统治呢？因为其实道家思想它是强调无为，那么所以用在帝王统治上面，其实就是帝王如果能够顺着民意的需求，那不必刻意去作为什么事情，不必刻意去做，无为嘛，不必刻意做，那民众自然可以怎么样，自己去谋求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必怎么样管理的。这是道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吧。好，那么法家呢却用了这一套的无为，就是君王不要自己很累的去作为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授权监督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分层管理，赏罚分明，那么老百姓的一个管理，国家的治理也可以上轨道。所以他在谈的就是君王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些方法理念。好，那么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一个人物，所以法家本来是分法术士三派，就是怎么样运用法治，运用方法，运用法律的一个效果。那术就是运用一些技巧，怎么样子统治，那这个技巧是比较属于不是在台面上的，也就是君王要学会怎么样观察百官，那但是呢不要让百官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权术，那个术大概就是在法家的一个想法里面或是做法里面，就是一种暗中观察然后加以控制。那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运用心理学去控制人，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士就是做君王的，你有一定的威势，你的身份地位让你有一种威势，所以你要懂得去运用这个威势。那么韩非就是把这三派法术士融合为一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整理者。那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脑筋很聪明，因为他是贵族出身，所以他是站在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或是立场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可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口疾，也就是说他讲话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表述，那么因为不能够很顺畅的表述，所以他就全力的发展在他的著作上面。我口不能言，但是笔总能写，所以呢他留下了十余万言的一个作品，来谈各种方向的一种法术是如何治国的一个想法。好，那么他跟李斯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好，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他们在学的时候，也许李斯就认为说，韩非

非比他聪明，韩非比他更有能力等等的。也就是说，在李斯的心目中，李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可是他觉得韩非比他厉害。好，那么韩非他是韩国的贵族，可是他在韩国呢却不得重用。哦，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说，韩非他因为就可能就是因为口疾的关系，所以说他不受君王的重用，因为听他讲话很费力啊，那大家就不耐烦了。那可是韩非就眼见着自己的国家日渐的国势衰弱，所以他屡次的要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能重用他。那么于是韩非在非常生气厌恶，说要治理国家，要把国家治好，却竟然怎么样，竟然不务修明法治。也就是说，他觉得君王想要治国，可是你不致力于怎么样去整顿这个法律制度这些东西，你居然不懂得执事以御其臣下，你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权势来驾驭你的那些大臣们。好，你想要富国强兵，你想要任用贤才，可是呢，反举浮盈之度，你居然是举用提拔一些浮夸没用的专门怎么样，专门渡害国家的蛀虫类的这些大臣，你把这些蛀虫类的大臣让他加之于公实之上，你就是让他们位居于那些务实的肯干实事的有功劳的这些人的上位。那你不是，你又想富国强兵，可是你做的举动是这样，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么因而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这一点他说儒者是用文乱法，侠者呢是以武犯禁。那儒者就是一般的儒生，他认为说一般的儒生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很会说，用闽南语说就是一支嘴喉绿绿，然后也很会写，一支笔也很能写，所以他们总是凭借着一些言语或是文词来干嘛，来乱法，来扰乱制度，来找法律的漏洞。好，那么游侠呢，游侠就专门是靠什么，靠武力，靠暴力去怎么样触犯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你管他，那根本很难管。好，那这他觉得这些就是暴力人士，所以以武犯禁，这个禁就是国家的禁令法律。那么他说，宽则做国君的，如果宽则宠名誉之臣，急则用戒咒之事，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哎，这个君王呢，多半都是宠幸那些空有名声的人，就是这个名实不符的人，有名声可是实际上不行的人，你却是崇尚这种虚名之人。然后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紧急的时候，你才去征调一些武装的战士们。好，那么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好，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讲的非常的准确，就是国家所培养的人却不是急用时候可以用得上的人，而你真正需要急用要用的人，你平常又不培养，其实这恐怕是很多执政者需要思考的。大家都讲说国家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没错，可是你培养的人才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用？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所用的这个人是你平常培养的吗？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好很可以给施政者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培养人才的制度，到底是如何。好，那么于是他很感伤所谓的廉耻不容于邪枉之臣。好，感伤这些清廉正直的人，他不被那些奸邪枉屈的大臣所接纳。好，那么他说，观王者得失之变，王者就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只要看看过往历史的这些得失兴衰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一二，
因此他就写作了孤愤五度，还有内外除，还有这个说灵睡难等等十几万。

次的著作。好，那么据说在史记里面说，那么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然也很能够打动部分的人心，所以也传了出去。后来他的作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王，而当时的秦王是谁？就是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这个秦王读到了孤愤五度之书，五度就是五种蛀虫，他说五种伤害国家的蛀虫，就是说哪些人哪些人，所以其实那个论述是其实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而且生动的描述。好，所以秦王读到孤愤五度，哎呀，就感叹说，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做个朋友，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那这时候李斯在旁边，李斯就说啊，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一个叫韩非的人所写的。那韩非是谁呢？韩非是他的同学啊，他就告诉秦王了，他是韩国的公子啊。那么秦王就立刻发兵攻打韩王，攻打韩国。那么所以韩王呢，是原本根本没有重用韩非，可是现在国家就是情势紧急了，那于是就赶快派遣这个韩非到秦国去做使节，到秦国去出使，去这个安定秦国，好，这来保全国家。好，那么所以韩非也因此就到了秦国。可是到秦国之后呢，的确秦王是非常欣赏他，可是未信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因为韩非讲话是不够利索的，所以秦王可能跟他聊天之余，然后等一句话他等了很久啊，不如看他的文字来得畅快。因为韩非的文字是气势非常澎湃的，那个词气十分充沛的，所以也许就是看他的文字远远胜于那种快感，远远胜于跟他谈话。那所以虽然秦王是欣赏他，可是呢并没有就此信任他而加以重用。这时候的李斯呢当然就起了嫉妒心，他发现韩非太受欣赏了，因此李斯就进谗言了。进什么谗言呢？他说韩非啊，韩之诸公子也，他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今王欲并诸侯，现在大王你想要并吞各诸侯国，好，非中为韩不为秦，非就是韩非，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韩国的贵族，所以韩非终究最后他只会为韩国谋划，他是不会效忠秦国的，此人之情也，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正常的嘛，他是韩国人嘛，而且他是什么贵族嘛。好，那么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好，他说现在王，如果你如果不要任用他，可是你却把他留在这里，留在秦国留得很久才放他回去的话，这是自己留下了一些后患哦。那不如怎么样，不如以过法诛之，那不如找个罪名说他犯了什么事，然后杀了他。秦王听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哦，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下令治非，所以就把他交给狱官去审判他。好，那么这时候当韩非被下狱之后呢，李斯就使人喂非药，喂就是赠送，李斯就派人送毒药去给韩非，然后叫韩非自杀。因为他说你在这里也没有用了，那个秦王已经不信任你了，你如果不自杀，那将来会死得更惨更难过，你倒不如自己，我是同学嘛，一片同窗之谊，我就让你图个痛快。那韩非就希望要扳回一城，他韩非欲自陈，可是不得见，就是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去向秦王说明解释，可是呢始终得不到召见，那么所以后来就自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就后悔了，后悔说哎呀，好像不应该这样关着韩非，那么就派人要赦免他，可是那时候韩非已经死了。所以韩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韩非的死于非命完全就来自于同窗的嫉妒。那在这些少数的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

李斯跟韩非过去在同学时期，他们彼此的来往互动如何？根据《史记》这么简短的这些说明，看起来是看不到他们过往的情谊。而李斯推荐他告诉秦王说他是韩国的公子，不过是为了要取悦秦王。可是他到了秦国之后，对李斯在秦国的发展显然产生威胁。李斯害怕他能够爬到自己的上头，就阻碍了自己这个上升的一个路径。所以李斯要想办法把这个把他上升路径上面的这块石头给搬走，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手段。好，这个是韩非。那李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史记》里面所提到的李斯的故事。好，那么他说《史记》里面是说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是楚国人。那么在《史记》所记录的几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在说明李斯这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是如何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郡小吏，一个地方的一个郡的一个小小的，可能我小文书、小秘书或是小代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啊，他上厕所，哎，结果见吏舍厕中鼠。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哎，看到厕所里面的老鼠怎么样呢？食不洁，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厕所嘛，老鼠在那里有什么干净东西可吃呢？所以食不洁，而且呢，啊，近人犬，只要有人有狗，这个进到厕所里面来，那这个硕惊恐之，这个老鼠就吓得个半死，吓得个半死，受到很大的一种惊扰。那么这是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后来李斯入仓，这个仓就是粮仓，他进到粮食的仓库里面，哎，仓库里面也有老鼠，可是他却观察，哎，观仓中鼠过的什么日子呢？食鸡粟。这些仓库里的老鼠啊，它吃的那个囤满整个仓库的这些囤积的这些米谷，囤积了那么多，它吃都吃不完吧？每天都饱饱的吧？而且都不用担心下一餐吧？它食鸡粟，然后居于大屋之下，它住在这么大的宽大的一个屋檐下面。然后仓库里面没事不会有人来，那更不会有狗来，所以不见人犬之忧。那仓库里的老鼠就不用担心有人跟狗的一个侵扰了。那同样是老鼠，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境遇差这么多呢？于是李斯就有了很大的一种启发，他借由他的观察得到的启发下的结论，他说人之贤不孝，譬如鼠矣，在所自除耳。就是一个人啊，不管他是优秀的还是不成才的，其实他的命运就像老鼠一样。为什么？他就像老鼠一样，他的命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所以在厕所里的老鼠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吃也吃不干净，然后又整天受到惊扰。而仓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不用忧下一餐，没有刮风下雨，没有人犬之惊。所以他在的地方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命运如何嘛。那因此李斯在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他要改变环境。所以楚国上蔡也许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在乡下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有什么远大的发展，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地方去如何生存呢？你总要有能生存的能力嘛。所以李斯也很清楚的，他要继续进修。于是接下来史记就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跟着荀卿学习怎么样辅佐帝王的这些方略。

好，当他觉得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就要有所发挥了，那到哪边去发挥呢？这个时候他就观察了四周围的环境，结果他舵，舵就揣舵，他思量考虑，舵楚王不足事，当时他是楚国人，照理来说应该优先留在楚国，那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啊，可是他很清楚看到自己国家那个君王啊是没有用的，不足以成事的，所以你帮他也帮不了，白搭。那么而除了楚国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东方的国家六国皆弱，他觉得这个六国当时的势力都非常衰弱，那这些衰弱的国家不足以成事的君王，那无可谓建功者，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值得你去帮他就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业的。那因而他欲西入秦，他就打算向西到秦国去求发展。所以可见李斯当时他对于所谓的国际环境有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敏锐而准确。好，因此他在向他的老师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好，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斯文得时无待啊，我听说我们只要遇到得时，遇到一些好的时机就要立刻掌握，不可以懈怠。那今万盛方争时，有者主事，那现在就是大国林立啊，万盛就是这些有万盛车马的这些大国，大国的诸侯是争夺天下，那么这些国家纷纷都是靠一些游说之事来主持国政的。好，那么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不依驰骋之时，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之后，觉得只有秦国的秦王可以辅佐。好，那么秦王也正好他想要吞并天下，他想要称帝。好，那么他觉得这正好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介布衣，一个平民百姓啊，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去有所发挥，所以要去做一个游说之士，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个好的时代，他觉得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好，那么所以他说，如果楚奸卑贱之位而继不为者。因为当时其实也流，因为是乱世嘛，很多国家林立，然后彼此兼并，那有很多的战争，所以道家思想的兴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啊，可是李斯他一定也怎么样，也读了一些无为之说，那么所以他却提出，如果我们身处卑贱之位。好，可是你不想有所作为的话，他说此禽鹿噬肉，人面而能抢行者耳。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想有所作为，其实那就像什么，那就像一般的野兽，他的眼光只看到眼前有没有肉，他眼前有没有猎物，他不会去想猎物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陷阱，有没有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就是说思虑是不够深远的。好，那 他说那人呢，人面而能抢行者，他说人呢还能够人也是动物，人其实也是有兽心的，可是呢你有人的这个形貌，你好像得装一下那种文明的样子，然后其实人跟禽鹿一样都是趋利的，所以如果你空有一个人形却没有人该有的一个志向，就是要有所发展的志向，那这样子也是枉然。所以他又下一个结论了，他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一直长久处于卑贱之位，那最大的悲哀没有比长久的穷困更大了，所以穷困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悲哀，然后卑贱的这个身份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觉得如果人啊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长久的处在这种卑贱又困苦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你只会非事而勿立，整天这么批评世局如何，然后但是你又厌恶

物，那么利益对你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帮助，你自托于无为，你整天拿无为来做借口。他说：“此非世之情也。”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心智。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就为了要发展嘛。那你不发展，说要无为，这个不是读书人的真实的那个情志。所以

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知道他来到秦国，根据史记上面的说法哈，他来到秦国之后，正好是那个秦庄襄王去世了，那他就是申请到吕不韦的门下去做门客。好，那么吕不韦哎倒是蛮欣赏他的，好，就是任用他为郎中。那么也因为任命他为郎中，因而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秦王，而且接近秦王，在秦王的身边有机会说话。他就对秦，他有一天逮到机会了，他就跟秦王说：“虚人者，去其机也。”这个虚人者就是指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啊，他是会错过机会的。好，那成大功者，在因侠性而遂人之。他说能够成就大功的人呢，那个侠性就是破绽。他说能成就大功的人，他总是会利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他会果断的下手，忍住自己的怯懦去果断的下手。好，那么他就举秦国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秦穆公过去称霸，可是最终为什么不能并吞东方六国？原因是什么？他的分析是诸侯尚众，当时的诸侯国还非常多，很多个大诸侯国，而周德未衰，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王室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衰微到不行。那所以这些诸侯大国呢，要纷纷说要尊王攘夷嘛，要尊重周天子嘛，故五霸迭兴，更尊周氏，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大家轮流来尊奉周天子。那可是呢，到了战国时期以来，自秦孝公以来，周氏就已经卑微了，诸侯相兼，这个兼就是兼并，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个兼并战争大量的发生，因而国家变少了。所以关东现在只剩下六国，这个关东当然就是函谷关以东。那么秦之乘胜抑诸侯，他说秦国就利用怎么样，利用着战胜的一个战果去奴役，去抑使诸侯各国，到现在盖六世已经经历六代了，所以经历六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盛世。晋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现在诸侯各国纷纷是臣服于秦的，他就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罢了，这些国家都成为秦国的郡县，服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好，他说凭借着这个秦国的强大，大王你的贤能，如果你要灭六国，就好像什么灶上扫除，就好像在那个炉灶上面扫除灰尘一样，太简单了，你对你来说就像灶上扫灰尘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此万世之一时也。他说现在的秦国是有能力去灭诸侯的，完成这个帝业，这个恐怕是万代他说万代难逢的一个好时机，也就是秦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时机，而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那要不要掌握呢？他说如果不掌握会怎么样，今代而不急救，现在如果这个秦国懈怠不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哎，等到诸侯各国现在是弱的，他们如果国势富强呢，他们如果有人又这样忠心国家，那国家又在富强呢，他们再聚在一起相聚约中，他们再聚在一起再缔结一个合宗盟约，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虽有皇帝之贤不能并也，就算这时候秦国出现了一个像轩辕氏皇帝一样有厉害的人，恐怕也已经无法再并吞天下了。所以秦王本来就是有并吞天下这样的一种远图大业的一个想法，听李斯的话让他听得非常的受用，因而他就拜李斯为长史，完全对他言听计从。怎么言听计从呢？殷遣谋士积金玉以游说诸侯，殷就是暗中，暗中就派一些什么游说之士嘛，
带着金玉珠宝金银财宝去游说这些诸侯各国。好，这些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后位皆之。就是这些诸侯大国呢，不管是他的君王还是他国家的大臣名士，如果愿意接受

这些馈赠的，那么就好好怎么样，好好收买，赠送厚礼来结交。可是如果不肯的呢，利剑刺之，就派人把他杀了，就是于是暗杀盛行啊，那是一个暗杀盛行的时代，跟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很像？好，那么离其君臣之际，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啊，秦王拜刺为客卿，所以呢，借此他们就离间各国君臣。离间各国君臣之后呢，然后秦王离间了人家的君臣之后，秦王立刻再派遣良将跟在后面干嘛？平定他们，扫灭他们。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让他们怎么样，很有计划的来推展这个秦国往东边发展，而且一路上很顺畅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因此呢，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升官了，因为他的方法奏效啊，奏效。可是后来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读过谏逐客书。谏逐客书就是说正好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做郑国，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来做间谍。那他怎么做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于是他到秦国来就游说秦王去建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因为要建大型的水利工程，他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人力物力财力用下去了，他就没办法同时花钱找人去发动大型的吞并他国的战争。所以韩国想的是什么？耗掉秦国的国力，那他就可以安全了。可是韩国很笨啊，因为水利工程一旦建好，那这个国家的实力会大跃进啊。那后来那韩国的确就不保了，所以他只保了他派一个间谍去游说秦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他只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短暂的安全，短短几年的安全。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他又没有励精图治，所以当秦国国力大跃进的时候，韩国自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说这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他来提出水利建设这样的一种计划，可是后来被发现。这个时候秦国的宗室大，因为秦国的宗室大臣非常讨厌这些外国客卿，因为他们来了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方说以前商鞅变法，所以这些秦国的宗室大臣全部都上奏上奏跟秦王说，哎，诸侯人来侍秦者，这些诸侯各国的人跑到秦国来找工作的，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这些人大概都是为了他们的主人来怎么样，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用游说之术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好，这些人都不怀好心，请一切逐客，就是所有这些外国客卿通通都把他们赶走吧。那李斯是哪里人？楚国人，所以他当然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大家还记得谏逐客书吗？他就是后来想想不甘愿，他就是觉得只有这里才是可资发挥的地方，竟然被赶回去了。于是他在离开国境，秦国国境之前，他就写了一封谏逐客书。那当然那篇谏逐客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气势澎湃，文辞华丽，而且怎么样，说理斩钉截铁，让几乎不容让人智慧，从历史的现实，从现况的一个发展来说明历代客卿对秦国的一个贡献。那当然那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秦朝唯一唯一留下来受好评的文学类作品，而这一篇作品的确打动了秦王，因而秦王他就怎么样，放弃了这个逐客令，而且呢，复李斯官，恢复了李斯原来的官职，而且最后继续采用他的一个计划跟谋略。后来李斯又一直升官，升到所谓的廷尉，过后20多年之后，

秦国得以吞并天下，统一了这个，统一了当时的这个各国，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统一的伟业。那么他也任命李斯做宰相啊，当然他也 没收天下的兵器，表示说天下应该不要再有战事了，啊，就可以不天下一家就不用再打仗了，就不用再打仗。好，那么李斯在这里在秦国获得了极高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晚年，始皇37年的时候，秦始皇多次的去巡行天下，那么始皇帝37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往南去到了这个浙江的贵溪附近。好，那么后来还出海，还抵到 北方，去到琅琊等等。当时他的出巡，李斯、赵高都跟着。好，那么因为赵高他带着什么？他管着这个 皇帝的符玺令，也就是皇帝的玉玺啊、官印等等的。好，那么当时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扶苏，大家应该都知道。扶苏呢，因为据说是个很仁慈的一个太子，他多次因为父亲的严刑峻法让他觉得对百姓不忍，所以他几度的上书劝谏，后来把他爸爸搞得很不耐烦，所以爸爸就懒得听他的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仁爱之说，所以就把他派到边疆去，让他去兼兵，好，做兼兵。然后当时是蒙恬镇守边疆。好，那么他的小儿子呢，胡亥啊，就很受宠爱，可能是比较会撒娇，那他就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出去玩，那么所以胡亥就跟着。而其他儿子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秦始皇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他自己后来眼看不行了，那么他就赶快写遗诏，然后叫赵高来拟这个遗诏，赶快要传给扶苏。那上面遗诏上面是交代说，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叫扶苏赶回咸阳，赶回咸阳来办理他的丧事。好，那么所以这时候，当这封书信已经据说是已经封口了，已经封口之后呢，可是呢还没有交给使者。还没交给使者，这个秦始皇就断气了。而所以这个遗诏还有皇帝的玉玺通通都在赵高的手上。这个时候当秦始皇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个胡亥还有李斯、赵高以及几个很亲近的宦官，总共加起来5-6个人，只有这几个人知道秦始皇断气了，其他的群臣没有人知道。那于是大家当然应该看很多的历史故事哈，这一段应该大家都看过，也就是后来李斯跟赵高就合谋篡改诏书，而且赐扶苏死，立胡亥。所以这一场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沙丘政变。叫做沙丘政变。那这场沙丘政变主要是由赵高发动，可是赵高要如何说服李斯呢？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你觉得太子扶苏即位之后你还有宰相，你还有丞相可做吗？他跟蒙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任用蒙恬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于是李斯一想，哎，对哦，当年他其实为了怕韩非抢了他的位置，所以他把韩非害死了。而现在他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那他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那么如果别人取代了他，那是不是他就要开始往下坡走了呢？于是在这种自私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之下，

就接受了赵高的建议，于是就发动了这场这个沙丘政变。可是这场政变后来其实就是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胡亥是个除了赵高之外没有办法控制的皇帝。那么李斯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他居然为了要保命，他就一再的还去称赞胡亥的作为等等，后来当然也被赵高陷害。赵高陷害说他有怎么样，说他有叛变之心。那么因为他赵高就耍了很多的手段，让胡亥对李斯觉得很生气，因为他眼看天下即将大乱了、然后都不告诉胡亥啊。那么这个赵高故意跟李斯说，哎呀，这个小皇帝只顾着玩啊，现在到处都天下大乱，到处告急啊，丞相你应该要跟皇帝进谏言啊。那李斯就说，那怎么办呢，他都不出来上朝，我也没机会见到他。那么赵高说，那这样子好了啊，既然丞相你有心想要劝告这个皇上的话，改天只要他有空，我就赶快通报您，那你就赶快进宫来觐见。那所以后来赵高就专门每一次趁着胡亥跟宫女们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赶快通知李斯叫李斯进宫来劝谏。就李斯来一次，来了两次，来三次，胡亥就火了。胡亥说，奇怪了，我有空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不来说要觐见，那明明我每次在忙的时候他就来，他是欺负我怎么样，欺负我年弱不懂事是不是。那再加上赵高的一个几番言语，就说哦，他儿子在外面哦有什么样的势力可能如何于是胡亥一听说，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那当然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就受不了严刑拷打，后来就都承认了。总之最后李斯就在史记上面是说他身受五刑之祸，我就其实最后就是被腰斩东市。他被不但背叛腰斩，不但背叛腰斩，而且还这个三族已灭，就是被灭族。遭受到这个灭族之祸。据说他在临行之前，他跟他的次子两个人都被抓了，他对着他的次子说，我想要跟你再牵着家里的小黄狗，然后出去到上蔡东门去打野兔，我们想回去过那样的日子还可能吗？也就是说他想要回复那个最平淡，他当时觉得卑贱耻辱的那种环境，他现在向往那样的环境了，可是还可得吗？于是父子两人相对哭泣，最后被一灭三族。而太史公对他的评论是说，李斯他不过是凭借着一个平民百姓游历诸侯，然后最后选择秦国落脚，他也是懂得掌握时机，于是怎么登上这个权力的一个高峰。他是有读书的人，他是跟着荀卿学这个帝王之术的，所以太史公说他是知道六艺之规，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治国之道的主旨在哪里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不致力于要阐明政治，他不致力于去辅佐主上的缺失，他只是怎么样，这害怕自己的绝路消失，于是就阿顺苟合。那么甚至去跟赵高结合，那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听信赵高的话，然后废掉嫡长子去立一个这个甚至是 智商低能有问题的一个庶子。当诸侯各国之后纷纷起兵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想要来劝，这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太史公说，一般人们都认为说啊，李斯对秦这么忠心，可是他却被五刑而死，好像世人是觉得他冤枉，替他觉得冤枉。可是这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他。

0: 却不一样，他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说以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功劳非常的大，可是他如果不是放弃了所谓六艺之规，他如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私心，于是就阿顺苟合，他过去所帮助秦始皇所完成的这个功绩是可以足以让他跟周公少公并列的，这个一代贤臣不可得，他其实是有这个功劳的，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私心。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李斯崛起的过程跟史书上面所记录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名利富贵为优先考虑，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计较，他是一个完全放弃道德束缚的一个人。好，那么所以说他当他放弃了道德束缚，自己心里残忍害人，他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当年他害怕韩非取而代之，于是害死了韩非。那在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也是害怕自己的权位被别人替代，可是他却忽略了赵高是一个怎么样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当年用来害死韩非的方法，没想到其实后来赵高用同样路径的方式来陷害他，来陷害他。所以其实如果讲那种 宗教之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佛教的那个因果业障，他这是不是报应临头，他其实就是报应临头。那么所以他跟韩非之间，其实我们看不到同学的情谊，看不到同学的情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权力场中的一种算计。只是韩非也许他是一个贵公子，所以他没有，他是贵族公子，所以他比较没有人心险恶的历练，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深谋远虑，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险恶，因而他栽在李斯的手里。而李斯自己够阴暗了，可是这个熏天的这个权势让他也怎么样，让他也对赵高产生了轻忽，那赵高当然是更高人一等的阴暗，那因而后来他栽在赵高的手里。所以这一个同窗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遗憾，同窗之间不管友情还是无情，不管过去互动如何，可是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道德尺度，那么同窗依然会相残。那当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今天李斯跟赵高虽是同窗，提醒我们的就是同学其实就算过去同窗感情很好，可是如果大家各自分手各自发展之后又再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彼此之间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同学，可是如果你比他强，那么也许你们如果又没有足够的感情来做信任的基础，也许各自发展比较好。好，这是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韩非跟李斯的同窗悲剧，心中真的感慨万千呐。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同门师兄弟，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呢是铸秦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最终却因为权力跟嫉妒走向了互相残杀的结局。节目当中详细的铺陈了韩非的才华跟口疾的缺陷，以及李斯从官署悟道开始便以摆脱卑贱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 两个人在荀子门下同窗共学，李斯

深知韩非之才，自以为不如，所以呢，却在这个秦王对韩非赏识的时候呢，因为恐惧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谗言，甚至狠心送毒药逼死昔日的同窗。更讽刺的是，日后李斯在沙丘政变当中，为了保权位跟赵高合谋，最终呢自己被赵高以类似的手段陷害，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临行之前那一句“欲与若负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煮角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平淡生活的无限追悔，也为他一生的汲汲营营写下最苍凉的注脚。欧老师的剖析犀利而且透彻，点出了李斯并不是不知道治国大道，却因为自私利欲熏心而放弃道德的底线，最终害人而且害己。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同窗之谊本来应该纯粹真挚，但是如果心中有利益算计，再深的缘分也会被权力所吞噬的。韩非的死跟李斯的亡，皆因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的失衡。在今天人际网络那么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来警惕，即使是同窗情深啊，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仍然应该守住初心，守住良心，莫让友情成为权力游戏下面的牺牲品。今天的节目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发人深省。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也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

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啊，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啊。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

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啊，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的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1.5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再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5年、3年、2年，甚至于1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10年、每5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100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
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

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啊，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它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10次只有这个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100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

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个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啊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它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叫做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

气候系统啊，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啊，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

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啊，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啊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啊，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啊，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概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锋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
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

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长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

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啊，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啊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绿

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这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

志宏池可能是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好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是他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他的设备他必须要做好这个防涝的准备，他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他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他企业的这种
营运的这种情况。这

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啊，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啊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哭见孔明，报说家父昨夜病死了。孔明非常伤心，潸然落泪。啊，子龙将军呐、啊！孔明非常的伤心，因此再上出师表。刘禅看了大受感动，下令孔明出师。孔明起兵30万，以魏延为先锋，直奔陈仓道口。曹真令王双为先锋，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便赏给他锦袍金甲。蜀军连攻陈仓20余天，却无法攻下。王双又领兵扎城外，两军交锋，王双连伤蜀军几员大将，姜维献计去袭击岐山。孔明大喜，便停攻陈仓。曹真接到姜维的密信，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约定以烧粮草为暗号。曹真叫费耀领兵50000去斜古道捉拿孔明。

非要领兵五万进了斜谷，赶了蜀军一天一夜，十分疲劳，刚歇下埋锅造饭，忽然被蜀军包围，非要见以难脱身，便自刎而亡了。魏主得到这消息，十分惊慌，忙召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司马懿说，蜀军搬运粮草困难，目前我军只宜坚守，蜀军粮尽自退矣。魏王按司马懿的意见，令曹真用心防守，不要轻易进攻。郭淮又令王双常在小路巡逻，使蜀军

运粮。孙礼又献计率军伪装运粮，车上装些干柴，刘皇又蜀军前来劫粮，再发兵突袭，即可获大胜。曹真说：“此计甚好，召我计而行。”诸葛亮看破了魏军的阴谋，便将计就计，令马岱去烧粮车，马忠、张仪去对付伏兵，吴班、吴懿截杀魏兵，关兴、张苞截魏兵迎战。当夜二更时分，孔明在岐山高处见粮车起火，各路蜀军齐出，魏军大败矣。把咣咣咣咣咣咣，这打藏，魏兵从此退入曹军大寨，再也不敢出战矣。

民，见军中断粮，趁胜下令退兵，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王双，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曹真失去战机，非常后悔，竟生起病来，便到洛阳养病去矣。魏延按孔明密计，连夜撤回汉中。王双得知，急忙领兵来追，眼看就要追上，忽有人来报营寨失火。王双急忙回马来救，刚走上山坡，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魏兵没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斩了王双，便想趁机伐魏。张昭建议孙权先做皇帝，孙权便在武昌南郡登坛继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立孙登为太子。孙权刚做了皇帝，又想伐魏，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合兵灭魏，共分天下。孙权依了张昭的谏言，刘禅见过吴国使节，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可派人代理去东吴祝贺，请东吴派陆逊伐魏。蜀国出兵攻长安，刘禅都照孔明的意见做了。陆逊说这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假装起兵，待蜀国打败了魏国，我军再趁虚进攻中原。孙权认为此计甚好。孔明趁陈仓守将郝昭病危，带关兴张苞日夜急行，拿下了陈仓，又令姜维魏延趁机攻下散关，见魏陈引大军再出祁山。曹睿怕东吴进攻魏国，忙召司马懿商议军情。司马懿说眼下只需防蜀国，不需

防吴国，魏主令他与孔明决战，孔明派姜维攻武都，王平去攻阴平，司马懿令郭淮、孙礼去蜀军背后袭击，二人率军正在赶路，探马忽然来报说武都阴平已被蜀军夺去了，二人不觉惊慌失措，司马懿再令张合带领去劫蜀营，结果孔明早有准备，魏兵大败。刘禅知孔明连胜魏军，便又下诏恢复孔明丞相之职。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又想出一计，以退为进，半月退兵一次。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张合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要求出战。司马懿令张合带领领兵先追，关兴等人大战张合带领，魏军将要兵败之时，司马懿领军来救。姜维料化，却趁机劫了魏营，魏军大败。待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张苞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孔明损失了一员大将，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忙传令连夜秘密撤往汉中，等司马懿得知之时，蜀军已撤走了呀五日矣。哎，诸葛亮口吐鲜血，蜀兵危矣。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藏得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人，就讲立人、立功、立言、立行啊。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小孩取名字的，
1: 对，
0: 比较有点点气势。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立人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啊，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对，
0: 姐姐没有立字吧？
1: 没有没有，
0: 立字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OK， 我们
0: 没关

0: 系
1: 啊、哦，我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谈、哦、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说了澳洲嘛，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嘛，
1: 对对对，
0: 是嗯，雪梨啊，大城市嘛。嗯、那这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哦，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oh, okay.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中山大学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0: 都在
1: 、嗯、对，
0: 我没去过，
1: 对对对对，
0: 改天再找。
1: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作为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也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取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觉得很震撼、嗯、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嗯、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嗯，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嗯，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刚刚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嗯、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耶、
1: 欸、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0: 是
1: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移民到澳洲的，
0: 了解，
1: 遗留下来的这个，
0: 哦，你是遗留的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

0: 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
1: 嗯，
0: 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啊，形势非常危急，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
1: 嗯，
0: 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哦。
0: 对对，
1: 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0: 嗯，对，
1: 嗯，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有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可是直的呢，
0: 对对对对，
1: 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不对？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在过去的事儿，
0: 对，在过去的事情，对，完全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
1: 嗯，
0: 啊，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说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1: 是，
0: 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
1: 、
0: 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
1: 人，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个。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画，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

0: 夫人，
1: 嗯，
0: 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式美图，然后呢，我还双文假醋自己要配诗啊什么的都我
1: 是哦，
0: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啊，凭这个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啊，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是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
1: 嗯，
0: 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嗯，
0: 对，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对，
1: 都有，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或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些作品呢、嗯、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
0: 嗯、
1: 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嗯嗯、对对 对, 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哦、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
1: 嗯嗯，
0: 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1: 嗯，
0: 那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是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
1: 嗯，
0: 然后呢，就又所以又宏大叙事了几年。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呢，啊，疫情发生了。
1: 嗯，
0: 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啊，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
0: 网络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0: 都 OK、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哦、okay,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只好
0: 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快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都是自我疗愈的那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

0: 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
1: 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
1: 嗯，
0: 啊，那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
0: 对
1: 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然后，
1: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呀，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要
1: 来，AI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也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他气个半死，他又是在搞我。
1: 哦、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
0: 是
1: 吗？是
0: 啊，有时候这小棉袄也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也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去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吧，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
0: 他们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变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的，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哎呦，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绘画。
1: 还是需要了，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AI 可以帮你，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他们的作品不可能。

0: 有人性，但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
1: 对啊，
0: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了。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就机器主导，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对啊，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呢，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渍，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画
1: 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哎，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
0: 关？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
1: 啊，
0: 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

0: 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啊、嗯、很多都
1: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0: 对对对、嗯、所以
1: 新旧交替本来就

0: 学问去理解，
1: 嗯，
0: 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就是，哎，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1: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0: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
1: 嗯，
0: 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哎，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1: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0: 哎，是啊，就是说，
1: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0: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像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1: 嗯。
0: 顾客就是上帝，
1: 对
0: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一个画家，
1: 对，
0: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1: 不
0: 好看，
1: 啊，对
0: 啊，
1: 啊，
0: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就是你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1: 基础逻辑，
0: 哎。
1: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0: 好，
1: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0: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
1: 嗯，
0: 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1: 厨师，
0: 对。然后呢，就
1: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0: 还行，
1: 嗯，
0: 还行。
1: 他们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0: 哎呀，苦命啊！
1: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0: 在家里
1: 我们都很羡慕哎。
0: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是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1: 反正你会做嘛，
0: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那就是
1: 很累，
0: 苦命。
1: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0: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1: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的。
0: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1: 很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0: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他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1: 很厉害的
0: 海陆空三军呢，啊。
1: 嗯，
0: 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哇，一呼百应的，在
1: 一呼百应，
0: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1: 是，
0: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1: 他的儿子
0: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1: 都是儿子在做菜，
0: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着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
1: 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0: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那个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1: 啊，
0: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1: 是，
0: 所有的
1: 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0: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厨师长都是这在丽苑出来，叫黄埔军校。
1: 所以那个军校不一样的感觉是厨师的。
0: 对，没有，就是说我其实对画。

0: 话这个事情不是不是太不是太
1: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0: 并不是，并不是，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1: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0: 对对对，
1: 还想画画，
0: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1: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0: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1: 一丝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只有你。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1: 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0: 因为好像
1: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0: 对呀。那个其实这样的，
1: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1: 哦，
0: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1: 啊，
0: 哦对，
1: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1: 嗯，
0: 刚刚开放那这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什么都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1: 去考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
0: 个
1: 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对，就。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一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是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1: 那时候，那时候学费不用付，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1: 饭票、
0: 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是不，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1: 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不想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四年，然后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素描不能不好啊，学了四年就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很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

0: 我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
1: 就
0: 啊。
1: 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呀，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也
0: 对，
1: 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美，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之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
1: 转
0: 的，
1: 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
1: 而是
0: 另
1: 后
0: 外一
1: 来，
0: 个城市，但是我毕业2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九零年去澳洲，
0: 去澳
1: 那诞生一个，
0: 洲，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想，
0: 没有，在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
1: 比
0: 说，
1: 如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趴，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1: 不可
0: 病，
1: 能吧？
0: 对呀，
1: 他们有。
0: 有，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哎，那个澳洲的
1: 那
0: 飞，
1: 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
0: 那
1: 吗？
0: 是国家买单呐、
1: 哦，飞
0: 啊，
1: 行医生
0: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呐、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
0: 对，
1: 宿
0: 寄
1: 付，
0: 宿学校，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这国小的那
1: 对
0: 个
1: 呀，对
0: 课
1: 呀，那
0: 程。
1: 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
1: 一
0: 部
1: 起
0: 他
1: 教，
0: 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对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
0: 啊，
1: 哦，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
0: 还
1: 法，
0: 没办法做到这个，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
0: 对，
1: 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
1: 哎。
0: 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
0: 不
1: 我
0: 用
1: 只知
0: 就，
1: 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我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我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呀，
0: 就
1: 对呀，对呀，对呀，
0: 那个
1: 有
0: living
1: 人
0: 这样，
1: 收藏啊。
0: 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
0: 职业
1: 画
0: 画
1: 家，
0: 家，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1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
0: 参加
1: 拿
0: 比
1: 奖
0: 赛，
1: 金，
0: 然后第2名就是失败了，我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呀，
1: 不是前面3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
0: 是，
1: 元探花
0: 对，第2名开始就是安慰奖，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

0: 给你一笔奖金，等于给你卖一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这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吧？
0: 对对对。我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不是雕塑，
0: 不是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
1: 嗯，
0: 那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
1: 嗯
0: 啊，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1: 嗯，
0: 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一个 certain level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
1: 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啊，这么好啊。
0: 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了。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交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他说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非、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那是犯法的。哎呦，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那个书不要读了，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然后你就
1: 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然后就一直。”读下去啊！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

0: 研究生了。
1: 啊、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0: 阴谋
1: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0: 你画的好。
1: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0: 嗯
1: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0: 经史哪个经
1: 啊？二十四史啊，这个、
0: 哦，
1: 这
0: 经，
1: 对，《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0: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1: 就他里面的资料是非常齐备，
0: 是，
1: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0: 很特别的一个，
1: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part，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0: 可是已经跟着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1: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做
0: 作品不断的出来，
1: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0: 是，
1: 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之后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晋升。
0: 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啊，或者作品啊，论文都。
1: 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0: 就这样子了，
1: 就是在这个，
0: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我也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1: 澳洲没有那么容易的，
0: 是哦，
1: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那个。讲师这个
0: 待了一辈子，
1: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办法
0: 升到教授，
1: 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0: 很高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0: 啊，
1: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0: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1: 我。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就是说一路
0: 帮你做一切事情，
1: 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你再如果教那个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那种一样？
1: 对，
0: 我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1: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0: 都可以，
1: 到我们的
0: 材料都给你
1: 车间去，那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0: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1: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0: 翻模
1: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0: 啊。
1: 就是说他，
0: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1: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0: 不一样，
1: 所说的
0: 有分别，
1: 是两种东西，
0: 有分别，
1: 对，
0: 有分别，
1: 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

0: 什么都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
1: 那
0: 这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0: 谢谢、
1: 哎、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今天画龙点睛，我们首先呢来一块分享的是哪一段小故事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邯郸学步吧。邯郸学步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问呢，这邯郸学步当中的邯郸到底是个人名还是个地名呢？其实邯郸它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学步怎么回事？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是邯郸学步。邯郸呢，其实不是人名，它是个地名。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叫邯郸。那么邯郸学步，它这个成语的故事怎么来的呢？据说啊，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的姿势特别优美。在燕国呢，一位少年不辞辛苦，老远的来到邯郸，想要学这里的人走路。他一边观察邯郸人的走路姿势，一边学习模仿。可是没有几天，他就坚持不下来了，越学越别扭，越学越不自然。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方式，而且连自己原来走路的动作也忘了。听说最后只好爬着爬着回到了燕国去了。哎呦，他不是走着来吗？怎么爬着回去的呢？庄子里面秋水有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就是邯郸学步。学步就是学走路了，比喻要生硬的硬把不太适合的地方去模仿硬套出去，硬学别人反而会闹出笑话来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首先跟您分享的是邯郸学步。你说到邯郸，这是个地名。那么步当是迈步走路，指的是步伐，用来比喻说学别人的样儿没学会，反而把自己原先会的东西也忘掉了。庄子秋水里面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于子之学行于邯郸语，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难道你没有听说过那个寿陵少年学着邯郸人走路的事儿吗？他不但没有学成，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伐也忘了，结果真的只好爬着回去了。那么近义词我们可以说是东施效颦吧，反义词则是青出于蓝了，不会被它所限制所框住了。所以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哎呀，你这种做法无异于邯郸学步，根本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到底需不需要自己放弃自己去盲目的学习别人，这个不论是学习，当然人家如果是好的，你学习绝对是只有好处的。可是学的时候，如果你发觉它当中跟自己有不合适的地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用。

因为这样反而会让自己丢失了原来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得不偿失吗？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叫什么？邯郸学步，它是个地名。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大家再一块儿到画龙点睛里面来分享成语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这个请讲，神奇三，
1: 神奇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

0: 菜市场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嗯？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啊，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呢。
1: 真的、欸啊，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哦，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啊，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
1: 它有
0: 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嗯，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 对,
1: 對。哎、欸，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点？
0: 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
0: 嗯、
1: 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
0: 嗯、
1: 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
0: 嗯、
1: 四或是一。嗯哎，就表示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
1: 哦、
0: 可能就 double pay、triple pay 之类的。
1: 哦、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
1: 哦、
0: 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找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付。不敷我支出、
1: 嗯、
0: 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哦、这也是
0: 有
1: 道理，
0: 对不对？他
1: 有
0: 的是这样子想，
1: 嗯，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欸、菜市场是一四、欸、以前只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没有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那你现在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嗯，好像是被贵了很多，你要多花很多成本、
1: 嗯、
0: 那你就不要。
1: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
0: 嗯嗯，
1: 买菜，
0: 嗯，
1: 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也有很多新奇的，
0: 嗯。
1: 或者是
0: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1: 哦，可能对流通比较大。
0: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
1: 嗯，
0: 它种类就很多。
1: 哦，
0: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
1: 对，
0: 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
1: 对啊，对
0: 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
1: 嗯、
0: 不是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
1: 嗯，
0: 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1: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0: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
1: 哦、
0: 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你不用钱，那你。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样。
1: 士林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0: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
1: 哦，
0: 还有很多。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
1: 嗯、
0: 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的，就是

0: 兴之所至就去一下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1: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的，
0: 就是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
1: 对啊，没错。所以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这世间都是安呢，这世间
0: 世间呐，
1: 世间
0: 要叫世间
1: 就是这样。如果
0: 你现在讲菜市场、菜市场、传统的市场、传统的市场啊，
1: 菜市场，
0: 一礼拜休息两日，拜一到拜四，星期一跟星期四就没做生意。
1: 他可能是不是每不一样的地方会休息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市场
0: 一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他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占了那个休息。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卖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卖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1: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个
0: 对那个青菜，他可能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他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果是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休息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你就没得买啊。
1: 所以你刚讲到周休两天，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他就
0: 富航休一天，
1: 只休一天嘛。
0: 我不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他的
1: 你不用
0: 他的烧饼油条蛮好吃的，
1: 他已经。
0: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都吃咸豆浆。
1: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0: 才去
1: 7月9号、
0: 哦、
1: 我才去第一次。
0: 对，是哦，
1: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0: 哦。你有吃咸豆浆啊？
1: 他那天还剩下咸豆浆，
0: 真的、哦、
1: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烧饼，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0: 他就是跟着，
1: 因为生意那么好，
0: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1: 啊，礼拜一啊、哦，
0: 对，他那个位置是华山，
1: 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欸，他根本
0: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欸，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里吃、欸
1: 哦、啊，对对 对, 对，
0: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1: 对对，
0: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都很少，
1: 因为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1: 对、
0: 啊，
1: 我去的时候也是，
0: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啦。
1: 没错，
0: 不太清楚。
1: 对啊，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0: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1: 哦、对，果然
0: 所以，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风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1: 对，
0: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哦。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那、哦、我就本来想说，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1: 哦，
0: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1: 哦。对对对。这也是，
0: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1: 确实是
0: 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哎。你知道咖啡厅
1: 还没开哦，
0: 7:00最早的7:00，
1: 嗯，
0: 有的7:00。

0: 点半，
1: 以前
0: 有的八点才开。
1: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四五点就开始，我好像
0: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一两个早市的市场会。
1: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0: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1: 什么复兴桥？
0: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士林区的复兴桥，
0: 是不是叫复兴桥？
1: 没有啊，你讲的是
0: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1: 复兴桥是什么？
0: 反正那个桥，
1: 雨莲路那个吗？
0: 哦，雨农桥是吗？
1: 对啊，那是雨农桥。
0: 哦、雨农桥，
1: 那是早市啊。
0: 早市，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人。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五点多开，都好多人在买。
1: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0: 他卖到六点半就结束了、欸。
1: 他可能去爬。
0: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1: 对，因为
0: 人也越来越少。
1: 那里要都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消息挺灵通的。
1: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0: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真是受不了他，
1: 谈很久很久了。
0: 对，非常久了。
1: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一直在改变，
0: 对，
1: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0: 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
1: 对啊，
0: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就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1: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0: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1: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还有谁？
0: 对啊，
1: 对不对？阿婆、
0: 阿婆、
1: 阿婆啊，所以。所以哈，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0: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1: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衰退的关键。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哈。
0: 对啊，真给懂体乖哈。
1: 是感觉多哎，
0: 多哎，因为感觉太爱数糖，
1: 爱煮菜，
0: 长美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北京评书一代的宗师连阔如，他除了开创的连派评书艺术之外，还留给后人一部奇书，叫《江湖丛谈》。他的开篇就谈到江湖的春点。什么叫春点的春天的春那个春点呢？老连先生说，各行都有各行的术语，俗话说就叫吊坎儿。那么江湖艺人管他们所谓的坎儿，统称叫做春点。比如说马前马后，也可以说是梨园行常用的一句春点。

这样的行业术语呢就非常的实用了。至于马前的意思，就是说要加快演出的速度，如果台上的表演者或者后台的化妆速度过慢，都可以用马前来催促演员。若是在台上，就要减少唱念的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手底下就得加快速度了，那马前。而马后的意思则是要放慢速度，比如说后面出场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够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一点时间，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的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演唱时候，可以即兴的增加一些词句或者增加一些表演。那中国京剧史上卷有讲呢，老生前贤余三圣的传记中有说，相传还有一次余三圣与演旦角的胡喜禄合演四郎探母，这胡呢，胡喜禄呢就误伤了，误场了，他误了场子没有到。那这个余三圣已经登场演到西皮慢板的唱段，当余三圣知道说糟了，胡喜禄误场还没有到场，这时候怎么办呢？于是呢临场加唱，我好比几十句，我好比，一直到胡穿好戏装为止。事后有人问他说，如果这个胡喜禄还没有到，你该怎么处理？那么余三圣他说，我唱完之后还可以再加念画白呀，如果还没到呢，我一个人也会将这场戏结束下台的。这是一段马后的佳话了，也足见余三圣老先生经验丰富，功力深厚了。所以真正在台上的时候呢，真的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戏演好之外，还要兼顾到你身边或者是你身后的演员，他们接戏的速度如何。如果他真的来不来场的话，真的只好硬着头皮要撑下去了。我们在很多舞台戏里面也看到过，比如说像跑场的，他来不及跟上的时候，前面唱的人要怎么办？他本来已经表演完了他的部分，可是后面的人没有接上，他只好接着唱，不是唱就是演，一定要接到，想办法等到后面的演员完全跟上了为止。要像这个余三圣这个演员，他说他光是我好比就唱了几十句，三个字，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样呢？我记得以前有一出连续剧，就是也不断的在接演，然后呢这个写剧本的人都来不及，因为每天要上场，来不及写怎么办呢？就光是这个演员在台上，因为是现场演出不是录影的，所以他走过来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个气，想一想，然后再往前一走，再同样的动作表演一下，看看天看看地，摇摇头叹口气，然后呢做个动作，再换一个方向，光是这样子都能耗上六七分钟，你说简单吗？也不容易啦。所以真正要上台的人，真的要做好充分的演出的一种本事，你要怎么样撑住场面，那么要接戏的演员也要有这个道德，你无论如何不能够跟不上戏，否则的话前面的人要撑起来真是困难重重了，考验啊，最大的考验了呢。这是台上的马前马后。马前是事先催促演员在台上要减少唱念词句或者压缩表演的内容，若是还在化妆，

手底下就得加快速度了。马后的意思是要放慢速度，如果后面的演员来晚了，还没有化好妆，或者干脆就还没来，那么只能让前面的演员在台上放慢速度，拖延时间。所以只要提醒一句马后，那么前面演员就明白了，在台上即兴表演，或者是增加一些表演，来让后面的演员可以及时跟上。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呀。好，这是今天为您谈到戏台上的马前和马后是什么意思。祝福您，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头拄啊收听的是一个阮那拍开心内的门窗，有没有会啊？好像没有哈、啊。
1: 对，有诶，有诶，无诶，
0: 嗯，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阿麦维，可以线上收听、搜寻啊，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很优美的歌曲。
1: 是，
0: 我们如果打开心来的。
1: 对，
0: 翻成中汉那个华语有点怪怪的，就没有那么优美哈。
1: 是是、嗯，所以我紧咱用台湾话哈、来过来个啊，过来个个行一遍哈。安尼你就会感诶，一方面你就那诶，有咱都叫有听这个啊，这样样优美诶旋律哈。嘿啊，咱即马来诶，过来啊，甲迄个歌词嘛嘛足水，
0: 好，
1: 嘿、哦，所以咱会当来
0: 一起、啊、更认识、了解歌词在讲什么。
1: 是是是、啊，这首歌诶，迄个作词哈，是王昌雄老师，
0: 王昌雄，王昌雄。场是永远的太阳，不是九颗太阳，永远的太阳。王昶雄老师作词，
1: 阿姨嘿啊，作曲是啊吕全生老师
0: 哦，吕全生老师，
1: 对，这是
0: 台湾很有名的，嗯。

0: 月佳，
1: 是，嗯啊，其实这两个王女，哈哈，是好朋友
0: 啊，
1: 嘿，因是好朋友，所以因两个哈，在啊1958年哈，因两个就共同来啊创作这个台语的迄个艺术歌曲，
0: 嗯，
1: 啊，在迄个时阵啊，差不多1958年
0: 哦，
1: 嗯。
0: 哦，民国47年，
1: 对
0: 哦，
1: 哦，嘿，足久啊，哈，阿芬阿未出世的哈，嘿，对，哈，啊，朋友嘛，佫真细汉哈，对，哈哈，嘿，所以听众朋友唔免去算阮的年岁，嗯，
0: 总之就是很经典的歌，
1: 是是是，嘿，啊，佫真真优美，真水，
0: 嗯，
1: 啊，迄个啊，做这条歌的背景吼，是安尼，就是讲差不多伫1950年到1960年，
0: 嗯，
1: 啊，迄个时阵的台湾吼，差不多是要对农业社会慢慢要转变做工业社会
0: ，OK，
1: 吼，
0: 嗯，差不多，
1: 对，啊，所以一寡农村的青年吼。就很想要去都市发展，
0: 嗯
1: 哦啊，所以就很多，啊，这些青年就都离开故乡，啊，去到都市发展，
0: 嗯
1: 啊，当然他们去到，啊，都市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交通没这么方便，
0: 嗯，
1: 可能他们很辛苦，啊，也走多久，
0: 嘿，
1: 哦，啊，啊，啊，这么辛苦才去到台北，
0: 嗯
1: 啊，不一定台北，啊，去到都市，
0: 对，嗯
1: 啊，所以当他们到都市看到这个繁华的都市，可能一个心的哎，无啥安稳，
0: 哈，嗯嗯嗯，
1: 一方面离开伊所熟悉的故乡，哦，
0: 嗯，
1: 啊，一方面面对这个都市啊，茫茫渺渺，说唔知要安怎来伫遮啊定居讨食，
0: 嗯，
1: 所以这青年因要打拼，吼，嘛是真辛苦。
0: 嗯，
1: 啊，一方面啊，若到暗时，可能日时就真打拼工作去找无同款的头路。
0: 嗯，
1: 啊，总是到暗时的时，可能心的怀念，
0: 嗯，
1: 哦，这个故乡的父母啦，
0: 嗯，
1: 啊，田园啦，吼，
0: 嗯，
1: 啊是迄，那个心爱的人，对，吼，
0: 啊，
1: 对。啊，所以啊，因为安尼，所以都有这个背景，
0: 嗯，
1: 所以都有做出这条这尼啊水的歌
0: 哦，所以它算情歌哦。
1: 对，啊，佮一方面吼，伊到迄个第30、第40集啊，除了思念故乡以外，
0: 嗯，
1: 伊直接冒一个鼓励，
0: 嗯，哦，
1: 就是讲，哎，虽然虽然离开故乡来到都市，
0: 嗯，
1: 哦，唔过咱也是。把这个心窗吼，给打开了后，
0: 嗯，
1: 哦，你所看到的嘛是啊，一头前嘛是有美景啦，
0: 嗯，
1: 吼，嘿，啊，所以就讲，哎，你那是肯打拼，
0: 嗯，
1: 你一定会更加好，
0: 哦，
1: 所以有用这个来啊，来鼓励，来安慰，
0: 嗯，
1: 这些啊离开故乡的。在青年
0: 哦，好，所以1958年，
1: 嗯，
0: 在50、60年代，就是有，嗯，就是这个农村转工业时期，啊，然后，
1: 哦，
0: 嗯，对，那时候，嗯，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一阵子
1: 了，是啊，哎，对，嗯，
0: 然后这个应该说二战婴儿潮的婴儿已经长大了，
1: 嗯，
0: 所以那个也要开始找工作了，
1: 对，
0: 哦，那可能觉得哎，农村的机会没有太多，所以就比较多就渐渐的往城市都市发展，那可是真的孤身一人到都市城市之后，又觉得哎会思念。念故乡的父母啊，或是好朋友啊，或是情人呐，啊，
1: 嗯
0: 哦，所以在这个，欸，那时候应该没有，还没有霓虹灯啊，哦，但是就是，欸，至少有一些城乡不一样啦，
1: 嗯
0: 哦，所以就觉得，欸，然后又是一个人嘛，
1: 啊，
0: 在都市城市这种，欸，比较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晚上呢，个比较寂寞，就会哎，欸，夜晚就会比较多思啦，
1: 嗯，
0: 所以创作这一首，这个吕全生老师跟王长雄老师就创作了这一首《我哪怕亏心来蒙汤》。那我们刚刚有听过，是很优美的哎，欸，旋律哈。那我们现在要来了解一下歌词。
1: 第一则的歌词安尼讲，哈，我哪怕亏心来的蒙。就会看见

0: 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光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的心酸。春光，春光，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
1: 他想阮还是阮？
0: 啊，阮阮拢有人讲
1: 哦，
0: 拢有人讲、哦、对。但是
1: 讲 听歌好像是阮若拍开嘛，
0: 对，挂挂嘿，因为讲阮的是较生奶。
1: 好，哦，好，阮哪怕亏，阮哪怕亏都可以，
0: 拢会使。
1: 好，好，那个第一段的歌词是说，阮哪怕亏心内门，就会看见五彩春光。就是我如果打开了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五彩的春光。虽然春天无久长，总会暂时消阮满腹心酸，就是。虽然春天没有很长久，可是还是可以，就是暂时消除、消退、消除、除去我，哎，这个满腹心酸、满腹心酸，就我心里的不痛快了哈。
0: 嗯，
1: 那春天，哎，春光，春光，今天在哪里？就是哎，就是看不到了。金何在？在哪呢？
0: 嗯、
1: 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面。
0: 嗯，
1: 我哪怕开心来门，如果打开心里的门，就可以看见这个五彩的春光。
0: 对，
1: 嗯，
0: 哦，是。所以第一段有讲到，这个春光是真好
1: 哈，会
0: 当消毒心酸，
1: 嗯
0: 啊，搁有希望伫遐，
1: 嗯，
0: 对啊，所以愿望会当永远伫阮的心内，
1: 嗯，
0: 好。第二段就讲到汤哦，
1: 嗯
0: 哈，咱若拍开心内的汤，
1: 嗯，
0: 就会看见啊，心爱迄个人，
1: 嗯，
0: 虽然人去老也空。总会暂时予阮心头轻松。
1: 嗯，
0: 所爱的人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1: 哦，好，这里就讲窗。
0: 嗯，
1: 啊，阮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哎，就是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我所爱的那个人。
0: 嗯，
1: 虽然人去楼也空，这有点 heavy 呢。虽然人去楼空哈，但是还是可以让我觉得心里轻松。
0: 嗯，
1: 心头轻松。
0: 对，
1: 那。所爱的人今何在？诶，他在哪里呢？哦，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哦，望你永远伫阮心内。我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见心爱迄个人。
0: 对，
1: 嗯，就可以看见心爱的人哦。
0: 是，所以开始思念迄个人哦。
1: 嗯，
0: 哦，第三段的歌词安尼讲，哦，我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虽然路途千里远，总会暂时予阮思念想要转。
1: 嗯，
0: 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
1: 好，第三段是讲到，阮若拍开心内门，就会看见故乡的田园。哦，那就是诶，在思念故乡喽。哦，嗯，所以他看见了故乡的田园田园。嗯，那虽然路途遥万遥万。哦，就是很远啊，千里远啊，但是还是可以，就是因为他看，就是心里有故乡哦，所以他就还是可以消除这个思念哈，哦。然后嗯，应该说他因为思念故乡，所以就没有那么急着要回去。他还有故乡可以思念啊，
0: 嗯，
1: 啊。

0: 故乡在哪里嘞？哦，希望你永远在我心里。啊，我哪怕开心来问，就会看见故乡的餐厅。
1: 是，
0: 哦，他有押韵哦。
1: 对，拢有押韵，嗯呀，嘿，逐段的歌词拢有押韵。哦，好，咱来看第四节的歌词。
0: 嗯，
1: 我哪怕开心来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
0: 嗯。
1: 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青春美梦今何在？望你永远伫阮心内。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
0: 嗯，好，阮若拍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青春的美梦。虽然前途无希望，总会暂时消阮满腹怨叹。青春美梦今何在？梦里永远伫阮心内。就他前面就讲说，这个我如果打开心里的窗户呢，就可以看见青春的美梦，就青春的美梦，就我年少时候的梦想哈。那虽然这个感觉还前途渺茫哈，但是因为有这个梦想，我就可以消除这个这个满腹的委屈跟这个。怨叹万叹，那青春美梦在哪里呢？哦，希望你永远在我的心里。那如果我打开心里的窗，就可以看见这个青春的美梦。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梦还是在的哦，
1: 是，
0: 所以就是要努力的去奔赴。
1: 对，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这个啊，有人把那个啊。王老师吼，王昌雄老师啊，建议，
0: 讲
1: 这个，最后这句吼，虽然前途无希望，亲像伤消极，所以啊，这个王老师啊，有改改作，虽然花无百日红，
0: 哦，对，这样有比较没那么消极哦。
1: 对，有较积极淡薄啊，吼，无百日红，虽然唔过你嘛是有红的时阵。
0: 对，或是它还会再开。
1: 对，
0: 就是这个用花来隐喻啦，
1: 吼，
0: 说虽然花无百日红，就是花可能没有百日红，但是它曾经有红过，然后它也还可能再开，
1: 哦，
0: 所以它还会再红哦。
1: 对。
0: 所以这个我哪怕开心来的梦，我哪怕开心来梦汤，这首歌也是就是很经典啦，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它是1958年开始的创作啦，那这样已经过了五六十年咯，那这个版本也很多，
1: 是啊，
0: 唱的人也很多，
1: 对，
0: 我们知道的有江蕙啦，
1: 对，
0: 然后什么
1: 凤飞飞，
0: 凤飞飞，很多人唱过，
1: 是，
0: 不论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它都不会改变它的那个歌词跟旋律是这么的好，
1: 对，
0: 好。
1: 这是出名的啊，台语艺术歌曲，
0: 台语艺术歌曲，哇，对，现在对，因为它很经典，到现在我们还听得到，很不容易，好，所以我们把这一首歌跟你分享，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

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啊，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啊。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

是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的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在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

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百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 15%， 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 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

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啊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它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
任何一个

气候系统啊，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啊，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都要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啊，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啊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啊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啊，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啊，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啊，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锋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

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啊，有这么多

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长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啊，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啊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胜，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

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没有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
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自洪

时可能是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好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是他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他的设备他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他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他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他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

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啊，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哭见孔明，报说家父昨夜病死了。孔明非常伤心，潸然落泪。啊，子龙将军呐、啊！孔明非常的伤心，因此再上出师表。刘禅看了大受感动，下令孔明出师。孔明起兵30万，以魏延为先锋，直奔陈仓道口。曹真令王双为先锋，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便赏给他锦袍金甲。蜀军连攻陈仓20余天，却无法攻下。王双又领兵扎城外，两军交锋，王双连伤蜀军几员大将。姜维献计去袭击岐山，孔明大喜，便停攻陈仓。曹真接到姜维的密信，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约定以烧粮草为暗号。曹真叫费耀领兵50000去斜古道捉拿孔明。

非要领兵五万进了斜谷，赶了蜀军一天一夜，十分疲劳，刚歇下埋锅造饭，忽然被蜀军包围，费耀见已难脱身，便自刎而亡了。魏主得到这消息，十分惊慌，忙召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司马懿说，蜀军搬运粮草困难，目前我军只宜坚守，蜀军粮尽自退矣。魏王按司马懿的意见，令曹真用心防守，不要轻易进攻。郭淮又令王双常在小路巡逻，使蜀军不敢

孙礼又献祭率军伪装运粮，车上装些干柴，刘皇又蜀军前来劫粮，再发兵突袭，即可获大胜。曹真说：“此计甚好，召我计而行。”诸葛亮看破了魏军的阴谋，便将计就计，令马岱去烧粮车，马忠、张仪去对付伏兵，吴班、吴懿截杀魏兵，关兴、张苞截魏兵迎战。当夜二更时分，孔明在岐山高处见粮车起火，各路蜀军齐出，魏军大败矣。把咣咣咣咣咣咣，这打藏，魏兵从此退入曹军大寨，再也不敢出战矣。

民见军中断粮，趁胜下令退兵，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王双，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曹真失去战机，非常后悔，竟生起病来，便到洛阳养病去矣。魏延按孔明密计，连夜撤回汉中。王双得知，急忙领兵来追，眼看就要追上，忽有人来报营寨失火。王双急忙回马来救，刚走上山坡，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魏兵没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斩了王双，便想趁机伐魏。张昭建议孙权先做皇帝，孙权便在武昌南郡登坛继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立孙登为太子。孙权刚做了皇帝，又想伐魏，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合兵灭魏，共分天下。孙权依了张昭的谏言，刘禅见过吴国使节，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可派人代理去东吴祝贺，请东吴派陆逊伐魏。蜀国出兵攻长安，刘禅都照孔明的意见做了。陆逊说这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假装起兵，待蜀国打败了魏国，我军再趁虚进攻中原。孙权认为此计甚好。孔明趁陈仓守将郝昭病危，带关兴、张苞日夜急行，拿下了陈仓，又令姜维、魏延趁机攻下散关，见魏陈，引大军再出祁山。曹睿怕东吴进攻魏国，忙召司马懿商议军情。司马懿说眼下只需防蜀国，不需防

魏主令他与孔明决战，孔明派姜维攻武都，王平去攻阴平，司马懿令郭淮、孙礼去蜀军背后袭击，二人率军正在赶路，探马忽然来报说武都阴平已被蜀军夺去了，二人不觉惊慌失措，司马懿再令张合带领去劫蜀营，结果孔明早有准备，魏兵大败。刘禅知孔明连胜魏军，便又下诏恢复孔明丞相之职。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又想出一计，以退为进，半月退兵一次。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张合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要求出战。司马懿令张合带领领兵先追，关兴等人大战张合带领，魏军将要兵败之时，司马懿领军来救。姜维料化，却趁机劫了魏营，魏军大败。待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张苞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孔明损失了一员大将，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忙传令连夜秘密撤往汉中，等司马懿得知之时，蜀军已撤走了五日矣。诸葛亮口吐鲜血，蜀兵危矣。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

成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都知道，艺术可以丰富人们的感知和认知，也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当然，更加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人生呢，不管完美与否，不管过程有多糟，其实有时候不断努力，不断的修正，也是能够败不复活的呢。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好像前面进行的不太顺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能够重新让自己重拾画笔，或者重拾艺术的气氛。我说，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败不复活。他笑了。啊，笑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我觉得你要怎么样，开心的笑，或者是天天皱着眉头都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它就对了 ，do it， 那才是真正该做的事情。好，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他是一位在雕塑世界里，他可以说用金属、空间跟重量来书写诗意的人。他常年呢投入雕塑的创作，当然对于结构、材质跟空间关系也有非常敏锐跟深刻的掌握。可是我在看他的画册的时候，发觉他的画也非常的有分量。所以说，人只要能够愿意去做，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位陈先生，陈博士，陈立仁博士，曾经担任岭东雕塑院的院长。他的作品有一号线由东往西，曾经荣获第一届广东雕塑大展的金奖。而许多人熟悉的广州亚运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以及南越王赵佗像，更早已不只是艺术作品，而成为城市记忆与呼吸的一部分了。他被评论为具有后现代浪漫诗性美学的雕塑家。我们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让很多事情由他来跟大家一块聊聊。您好，陈立仁陈先生。陈老师，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每次看到立仁，因为我们以前一个同事也叫立仁，就讲立仁、立功、立言、立行。以前的小孩好像都喜欢父母亲喜欢给小孩取名字的，比较有点点气势。那你觉得你立仁是你兄弟姐妹很多吗？
1: 没有，我前面有两个姐姐。
0: 前面有两个姐姐，
1: 对对对，
0: 姐姐没有栗子吧？
1: 没有没有，
0: 栗子应该是男生。
1: 他们的名字更加男性化，但是
0: 怎么说？
1: OK， 我
0: 没关系
1: 啊，我还是
0: 我谈自己好了。
1: 对对对，
0: 谈自己。那据我们所知，您是现在是定居在澳大利亚，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

0: 说了澳洲嘛，
1: 雪梨，
0: 是不是
1: 雪梨，对，
0: 雪梨嘛，
1: 对对对，
0: 是嗯，雪梨啊，大城市嘛。嗯、那就原您是在广州长大的，
1: 对对，
0: 在广州生，在广州长大的。
1: 我是在广州的，在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在广州的蛋黄区。
0: 蛋黄区，
1: 对，
0: 中心区就是了。
1: 对对对，在最中心的那栋大二楼的后面出生的。
0: 什么叫二楼的后面？这很好玩，这个说法很好玩。
1: 对对对，广州有一个最老的这个最有名的老地标叫爱群大厦，我是在爱群大厦旁边那里出生的。然后呢，我出生的医院叫孙逸仙博士
0: 啊、哦，是 Dr. 孙逸仙，这是哦，
1: 对对对，
0: 哦，是我们的国父的一个他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纪念医院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很好玩呢、
1: 广州是有带有很多国父这个痕迹的一个城市，
0: 是啊，
1: 是大概是中国所有城市里面唯一一座在公共空间有自由神像的城市。
0: 哦、oh, okay.
1: 那黄花岗，
0: 是黄花岗，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就中山医学院，
0: 中山大学，中山
1: 啊，这都是国父，还有这黄花岗上面的浩气长存啊，这些牌坊
0: 都在，现在都在，
1: 都在，嗯、对、
0: 我没去过，
1: 对对对对，
0: 改天再找。
1: 我记得这个辛亥革命，就是说第一次这个举事，就首义就在广州哈，
0: 嗯嗯，
1: 我还为这个。当时的起义指挥部作为一个雕像的
0: 哦，是
1: 那个，
0: 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吗？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个广也这广一个志愿者公园雕塑群像也是您做的，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329起义，指挥部前面这个雕像叫那个名字叫。春夜雷霆第一声
0: 哦，是哦、
1: 啊、对对对，
0: 春夜雷霆第一声，
1: 对 对, 对, 对，
0: 哇，好震撼哦，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嗯、我们现在就觉得很震撼，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感受了
1: 哦，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人会比较多的沉湎在以前这个历史记忆里面、嗯、哦，现在年轻人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0: 是
1: 嗯，对，
0: 这个有点道理，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历史责任，
1: 对，
0: 也没有这种历史的包袱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我羡慕他们的一个，
0: 他们也有好处了，
1: 对 对,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们往前走的那个很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除此之外呢，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啊，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什么什么。一号线由东往西啊，还有您做的那个，还有您讲说黄花岗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算是物件了，那一直在雕刻一个时代耶，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放在、就是说这种无用功的历史研究上，
0: 无用功，
1: 对对对，特别是中国近代史，
0: 嗯，
1: 啊，因为广州在这方面的。遗产很丰厚，然后呢历史包袱也很多，然后呢就、
0: 跟孙逸仙博士有关，
1: 对
0: 对，
1: 什么大元帅府啊、就是、
0: 都在
1: 中山纪念堂，这现在都在的这些遗迹、然后呢就从小耳濡目染，就是都看见这些东西，听到这些故事，所以呢就会放一些精力上去，然后呢我记得我画过一张蛮大的水彩画叫天命，就是画跟民国有关的，其实我自己的对自己的这个文化定位、我自己的身份定位
0: 是
1: 民国移民，移民不是移民到澳洲来，
0: 了解，
1: 遗留下来的这个，
0: 哦，你是遗留的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嗯嗯嗯，
1: 就是说当时那张画叫天命哈、天命就是说画的题材就是中国当时一大群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清华北大两个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三个大学，就由当时抗战的时候哈、 形势非常危急，但是。

0: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说，蒋中正还是想尽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抢到这个，云南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地方，叫组织了一个西南大学，西南联大。
1: 哦，西南联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中国当时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叫读书种子，都在那个地方。
1: 是哦。
0: 对对对。然后呢，我曾经就这个题材画过一张很大的水彩画，然后里面有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名有姓的都在上面。然后呢，画完之后，哎，我其实拿到台湾来展过，但是发现大家都没有兴趣。我知道哦，那个时代过去了，
1: 时代不在，
0: 对对对，
1: 现在年轻人对那个完全没有感知，
0: 对对对。
1: 但我们还有感知，他们已经没有感知了。而且就像你说的，我说这是一种，这你的雕刻是一个时代，
0: 对
1: 啊，那。当然我们现在不谈技法，那我们谈的就城市与人好了哦。
0: 对对，
1: 因为很多城市的记忆哦，
0: 对，
1: 它是非常有时代性的，
0: 对，
1: 时间性的，
0: 对对，
1: 就是说那个时间性在，还有那个时间性横剖面谁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可是直的呢，
0: 对对对，
1: 已经不行了，
0: 对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可能是这样吧，就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完全
1: 不一样
0: 不同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说包括这不光是台湾哈，不光是两岸三地或者
1: 都不管
0: 都一样的，就是说年轻人对美国的熟悉，这个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古人的认知。
1: 是，
0: 哎，就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就发现，就是说知道现在在美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能够理解它。
1: 可在过去的事儿，
0: 对，在过去的事情，对，完全对，
1: 不但淡了，也不想去追寻。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民国这段历史，就是说，哎呀，我曾经也。有这个发过这一个愿，就是说把做100座这个这个中国近代史的人像，做到后来发现，哎呀，
1: 又觉得在记忆中，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变成提不起人家的兴致，是不是？
0: 哦，这个是另外一方面，
1: 另外一回，
0: 就是说，大家没有兴趣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人是不知道，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有一些人是不想提起，这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做了一大堆这个。权势滔天的人，改变历史的人，然后呢，也他们都很难看，就都没有美感，都是一群老头子。就是我一看这个，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这些作品摆到这个，
1: 说你最多做了多少人像？
0: 我做了20几座吧。
1: 哦，
0: 就里面有蒋中正，有孙中山，有甚至连汪精卫都有，袁世凯这些都有。就是说，他们曾经改变过一下历史，
1: 那个时代的历史。
0: 我不管他们的正负，但是他们曾经把历史挪了一下。这种
1: 人，也真的是，真的是。
0: 那我当时是有信心要把这100个人做好的，但是后来做了20几个，我觉得哎呀，一看他们都是一些老头子，就是没有没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我自己都看不过去。后来呢，我就又做反向做了一个做了一组作品叫《四美图》，新四美图，就是把四位第一夫人画，用这个水墨画画出来。这四位就是第一位就是婉容皇后，是好看的吧？
1: 是
0: 婉容皇后会好看一点。然后呢，就是宋庆龄，孙中山的夫人，然后宋美龄是蒋中正的夫人，
1: 是。
0: 然后还有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然后叫新四美图。然后呢，我

0: 酸粉甲醋自己要配丝什么的都他
1: 是哦，
0: 我写旧体诗没有问题的，凭这方面都站得住脚，然后自己题诗还在上面完全全的这个文人画
1: 是
0: 啊，诗书画印都齐了啊，就确实好看了不少啊，就
1: 比那些老头子好看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总算是个沾上个美字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起码画面上比较美嘛。
0: 然后我是想，就是说用这四位美人，至少他们年轻的时候都美过，
1: 是
0: 就把这四位美人啊，他们可以，他们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丈夫啊，改变历史的丈夫，但是他们也改变他们的
1: 人生，
0: 他们的男人，
1: 对，
0: 然后这个历史就是在互相牵扯当中，就是说发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预想得到或者
1: 预想不到的都有，
0: 对对对对
1: 都有，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哦。有你不论如何。是有人经过好，有人停下好，有人仰望好，不管你知乎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些作品呢，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你后来没有继续哦，可是已经我们看来都是曾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看那个已经是历史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看已经是历史了，
0: 因为对
1: 真的，
0: 对，我在就年轻的时候在美，就是说接受这个艺术训练，这个美术教育哈，在训练当中呢，就都跟所有中国整个中国的美术体系、美术教育体系，他们都是一样的。有一个跟台湾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都被灌输如何去进行宏大叙事。所以呢，我刚才说的，我要阐述历史，这个也跟宏大叙事有关。
1: 嗯，
0: 那曾经一度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非常反感这个宏大叙事，但是后来我又这个思想又回来了，就像澳洲的回力镖一样，就是说又回来了一下，觉得既然我有这个宏大叙事的能力，我干嘛我一定
1: 要放弃，
0: 一定要去做小确幸？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宏大叙事。然后呢，就又宏大叙事了几年。然后后来呢，疫情发生了。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那时候我回不去澳洲，因为我老婆孩子在广州，所以我就被。
1: 可是你不是常年都住在澳洲吗？
0: 没有了，就是说
1: 刚好那段时间
0: 对
1: 回广州了，
0: 然后在就困在广州。我一出去之后，我就再回不来了，就
1: 一边出不去，一边回不来。
0: 然后呢，我的活动半径在那三年里面，跟。在监狱差不多吧，反正那我的活动半径大概
1: 是困住了，
0: 对，300公尺左右，从家门出来啊，3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
1: 那你们联络只能靠电话了？
0: 哦，联络没有问题了，
1: 对啊，
0: 网络什么的
1: 都可以啊，
0: 都 OK。然后呢就我有时候出来写个生，画张画在街上画张画，哇，那张画画完。面前还一个人都没，就是一个行人都没有，整个世界就我一个人这样，就一个很奇怪的。
1: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在哪里？
0: 我在广州啊。
1: 你在广州，那可是你不是老婆孩子也在广州吗？
0: 对呀，对呀。
1: 可是就是没办法见面。
0: 没有，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因为要跟。
1: 可是你要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就
1: 只好
0: 跟他们关在一起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自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发现，幸亏我会画画，
1: 对，要不然真无聊哈。
0: 不然我这三年没办法度过，
1: 快疯掉了。
0: 对，然后呢，就这三年里面，我确实画了很多零零碎碎，都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
1: 宏大叙事
0: 都是自我疗愈的那一种。对，我觉得自我疗愈可能就是说，在今天我。回过头来想想，大概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奋斗，我要画出一张

0: 惊世大作，就是说我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什么痕迹，然后呢这个艺术世界里面就是说，哎呀，一群批评家围着几个大师，然后把他们坐上去，然后市场啊什么资本都往他们这里倾斜，
1: 是
0: 啊，我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才称为有成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旧世，这个艺术世界的旧结构是这样，但是呢以后那不一定，可能这个 AI 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之后，
1: 对，不一样了。
0: 对，怎么说呢，100年前我们的摄影术推广之前，推广的时候，一大堆这个画家他们都改行了，就
1: 当摄影。
0: 对，他们那时候就我翻回以前那资料，都说啊，艺术马上就要完蛋了。
1: 嗯
0: 啊，但是过了100年好像
1: 不一样哦，
0: 那个美术学社都还生意蛮好。
1: 对对对，
0: 都大家都还在画画。
1: 对对，
0: 然后
1: 这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
0: 对啊，到现在呢，就是说啊，摄影技术马上就要完蛋了，因为 AI
1: 来了。
0: 对，我现在，我自己会喜欢玩 AI， 我就整天跟我女儿开玩笑，我就把她那个照片搞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她气个半死，她又在搞我。
1: 哦、你现在有两个女儿。
0: 对，然后呢，
1: 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不是吗？
0: 是啊，有时候这小棉袄也是漏风了啊。然后就可能以后哈、哦，以后这个美术对我们来讲，就剩下了这个审美教育的意义
1: 啊，
0: 和这个就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不需要作品，就重要的作品了，
1: 是吗？
0: 可能就剩下了。
1: 可是 AI 弄的都是一样的，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灵魂呢、啊。
0: 没有，我其实我尝试了一下，他们还是蛮有灵魂的。
1: 哦，是。你所谓的蛮有灵魂，你从哪一方面的尝试
0: 啊？
1: 是只有影像吗？
0: 不是我。我可以这样说吧，
1: 嗯，
0: 上个月的 AI 跟这个月的 AI，
1: 就不同，
0: 进步都很大，
1: 对，改变太多了。
0: 我还经常把我的就写的诗歌拿来作曲，编成曲，拿来出来自己听着、啊，自我娱乐这样。哎，上个月的这效果比这个月的效果差很多，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不要在 AI 面前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1: 是
0: 很可怕的、啊、但是呢
1: 会被他转变吗？
0: 对对对，其实我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画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题材，用钢笔画、
1: 嗯、
0: 画了蛮多的，然后呢就后来我就跟 AI 说啊，我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你也来一套，
1: 他也画，
0: 哎呦，画的其实不比我差，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困惑，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啊，未来这个世界我们还依然会需要绘画。
1: 还是需要啦，
0: 对，
1: 因为这个是不同的东西嘛。
0: 其实也不能说不同，
1: 你不觉得不同？
0: 我觉得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绘画。我们是要出一张大作品、
1: 嗯、
0: ，AI 可以帮你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
1: 你不会以后不会说完全都被机器控制
0: 啊？可能会被机器控制。我
1: 现在有的小孩自己不去想了，他就直接让 AI 解决就好了。
0: 我去年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以后 AI 来会怎么样，我说哎呀 AI 我是从哲理方面就逻辑方面来推断了、
1: 嗯、
0: 我跟他们讲不要那么担心，我说 AI 呢跟他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们 AI 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0: 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人性，他们顶多就是对于人性的模仿、嗯。但是呢，今年我又回想，
1: 又不一样。
0: 回想起来，不是说他们

0: 进步了，而是以后关键就是说，作品需要有人性，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人定的，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主导这个现实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啊，他们没有人性，所以他们不要怕了。但如果未来这个世界不是由人来主导，那怎么办？
1: 这机器主导啊。
0: 所以这一条他们有没有人性，这一条可能也没有，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办？所以呢，以后这个世界可能这个作品的寿命啊，这个作品的保存方面，以前我们觉得艺术有价值，
1: 甚至还有去改它，
0: 所以我们要保
1: 维修啊，
0: 对，要去保管它，去收藏它。那可能以后都不重要，那可能就剩下瞬间的这个自我疗愈这个作用。自我疗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经过三年这个囚禁啊，就是说这三年
1: 囚禁，你就在疫情期间是吧？
0: 对，这三年如果没有绘画的话，我活不下去。我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师兄弟，他们就五六十岁就走了。就是说，这三年里面，走了很多人。然后呢，我过得还可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1: 你也能够接受现实跟新的东西。
0: 对，那时候是没心没肺的在画画啊，所以。这就是疗愈啊。那我觉得艺术呢，它除了
1: 你在疫情期间画的主题是什么，
0: 乱七八糟。
1: 你既然要疗愈的话，我就很怀疑，
0: 对，
1: 你用什么来疗愈？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曾经因为广州是一个老城市，所以那些这犄角旮旯，就是说这个城市的阴暗面啊，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年久失修啊，那个歪歪斜斜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啊，这些还有广州跟台湾不一样，就是说它这个网线就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像一条巨大的这个蛟龙一样，就是说几百根线缠在一起，然后一捆一捆的，就是往街道各个地方这样输送。其实我就曾经有一张大画，就是专门画这些网线乱七八糟什么，就是拐角地方，然后网线后面是那个空调机是冷气机啊，那些生锈啊、滴水啊、乱七八糟的污迹，还有那些猫在那乱窜，还有老鼠啊。那张画
1: 画多大？几号？
0: 那张没有分几号，那张画画了二十几公尺吧。然后就
1: 公尺。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号数怎么算然后呢，我就算实际的尺寸。然后那张画呢，其实在广州私下的场所里面，就是说私人画廊里面有展过了，那反响还蛮好的。就是说那张画呢，就起了一个很娇媚的名字，叫红酥手，
1: 黄藤酒。
0: 对啦，
1: 很好玩，还红酥手哎，为什么？
0: 里面一看就是哇，很冷冰冰的，那湿水滴答的，还有就广州那个那什么满街都到处乱七八糟乱停的什么
1: 怎么会跟红酥手也相
0: 关？脚踏车啊，还有这种电动车，那倒影雨水里面的污迹，哎呦，
1: 所以那个疗愈的心理是怎样？你觉得是在乱中取序吗？
0: 对，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给画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得到了宣泄宣泄是一个部分，
1: 是
0: 对，他因为我们哈，其实说起来也跟民国有一些美学家有关系，他们民国你不能去责怪前辈，就是说那民国毕竟在历史上属于一个草创时期很多都

0: 刚开始是有点杂乱，那没办法呀。
1: 对对对，嗯，所以
0: 新旧交替本来就这样。
1: 有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翻译过来有些误译，然后呢，会让人家望文生义，就引起误会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学哈，往往就会往这个悦目的美术，往悦目的技术上面去理解啊，悦目的学问去理解，
0: 嗯，
1: 美术和美学啊，就这样，无非这样，是不是？你弄得不好看，你算什么画家？
0: 会这样子吗？有人说过吗？
1: 有，这现在是影响中国大陆的，就是说庸俗的那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这些原来我们的这个基础概念上面出了问题，底层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把这个美艺术理解的简单了，就是说，你不好看叫什么美术？
0: 哎，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玩呢。
1: 哎，是啊，就是说，
0: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这么说呀。
1: 对，而且呢，现在中国人就是说他接受很多外来的概念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他接受的蛮快，就是说好像，我蛮反对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日本的商业哈，这样顾客就是上帝，
0: 嗯，
1: 顾客就是上帝，
0: 对
1: 啊，好了，我既然是上帝，你作为
0: 你
1: 一个画家，
0: 对，
1: 你画出来的东西我看上都我觉得
0: 不
1: 好看，
0: 啊对
1: 啊，
0: 啊
1: 你没把大爷伺候好，就是说，就是你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画的不美，心里也难免内疚啊，这都是基础逻辑出了问题。
0: 基础逻辑，
1: 哎，
0: 基础逻辑出问题，哎，我这个很也很难解释。你因为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前面后面的问题，我现在把你拉回来，
1: 好，
0: 把你拉回来。基础逻辑出问题，你这个基础逻辑是当初你选择了这个美术系的时候，艺术系的时候啊，你是因为爱美术、爱艺术，或者是因为追求美才去学美术？
1: 那没有。其实我的梦想哈，从小的梦想，我是想去当记者或者当厨师。
0: 厨师，
1: 对。然后呢，就
0: 厨师是您会您的手艺不错？
1: 还行，
0: 嗯，
1: 还行。
0: 帮了广东人本来就很会做吃的。
1: 哎呀，苦命啊！
0: 哦，苦命，为什么苦命？
1: 在家里
0: 我们都很羡慕哎。
1: 没有，在家里就是做给老婆孩子吃，就是说那是已经变成常态，就是偶尔一次是蛮好，
0: 反正你会做嘛，
1: 偶尔一次蛮好，但是天天做那就是
0: 很累，
1: 苦命。
0: 太太也是广东人嘛？
1: 啊，不是，她是这个江苏人，
0: 所以她觉得你会做本来就是应该。
1: 她其实她也会做，但是看到我做的高兴，她也懒得做了，就这种东西，
0: 很好玩哎。我们当初其实我们很比较羡慕女生，比较羡慕说，嫁给广东人，因为广东人会做菜，而且很多人都是男士做菜做得特别好，那我们比较羡慕，因为在台湾本省啊，都是女生做，很少男生下去做的。
1: 那个广东人是这样，当时这个广东有个大军阀叫陈济棠，南天王，哎，那这跟蒋中正打的有来有去，他麾下有
0: 很厉害的
1: 海陆空三军呢、啊。
0: 嗯，
1: 好，这个好了，他这么多资产，然后呢，啊，一呼百应的，在
0: 一呼百应，
1: 就几个省的王就是他。
0: 是，
1: 结果呢，他几位公子一心就想做厨子。
0: 他的儿子，
1: 对啊，他去儿子的公馆里面看，哇，里面宾客满堂，各个
0: 都是儿子在做菜，
1: 各个吮着筷子头在等着儿子，儿子就搞着一条围裙，像这个汗流浃背的在那里，
0: 在厨房里面大展身手。
1: 后来这个他其中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做一个茶楼很有名的叫大三元
0: 啊，
1: 大三元是他大公子的。后来他

0: 小公子是开那个丽苑，丽苑叫广东粤菜的黄埔军校，
1: 是
0: 所有的
1: 大因为粤菜很有名啊，所可见的本来就是
0: 大酒店大宾馆里面的出。

0: 不是不是太。不是太，
1: 不是当初并不是很多一心想画画，并不是，
0: 并不是，就是说，而且，在我母亲的认知里面，就画画要心灵手巧才行，她觉得我就是一个笨笨的人，
1: 就是你笨手笨脚的，
0: 对对 对，
1: 还想画画，
0: 对，是啊，因为他们，我母亲是潮汕人啊，潮州人。不是
1: 父亲做什么？父亲也不是什么。
0: 我们家就没有一个跟艺术扯上一丝关系的，
1: 一丝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只有你。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就一直都，其实到现在呢，我也没有觉得我。
1: 可当初为什么会去想考美术学校呢？
0: 因为好像
1: 你是美术学院的雕塑系。
0: 对呀。那个其实这样的，
1: 听说你们班上人很少是吧？
0: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1: 五个省招了七个人。
0: 对，然后在上这个雕塑系之前，我又在这个美术学院的附属中学读了三年。
1: 哦，
0: 附属中学里面就什么都要学，
1: 嗯，
0: 然后呢就变成了。好像什么都会一点这样
1: 啊，
0: 哦对，
1: 反正什么都要学嘛。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比较通，比较通才形式的，就是刚高中都这样啊。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刚刚开放哈，
1: 嗯，
0: 刚开放那个看到那时候刚好就新，就是说第一时间进去就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看，哎呦，达文西和这个
1: 什么的，什么都是追求新的，
0: 什么都会他们，
1: 对对，
0: 他们什么都会，
1: 医学也会，美术也会。
0: 你知道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看他们对艺术那种献身精神又很感动，哎，我也要做这样的人，然后就糊里糊涂就
1: 去考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五省考了八个人是吧？七
0: 个
1: 人，
0: 几个。
1: 那还有一位女生，
0: 没有，
1: 没有女生，
0: 没有足够的名额去招女生。
1: 是啊，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听说过，招女生一定要起码两个。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说我读附中的时候是和尚班，
1: 嗯，
0: 二十个同学都全部都是男孩，然后上了大学七个人都是男生，对，就。所以
1: 很好玩呢。你为什么我竟然想不到这一个班只有八个、七个、八个这样子？
0: 然后
1: 很难想象。
0: 对，然后
1: 你们教授有几位？
0: 教授有二十几位吧。
1: 对啊，比你们学生还多呀。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做过什么坏事，还有说糗事，他们全部记得清楚，到现在。一把年纪回去了，他还要给他们念。
1: 那总七个啊，是不是？
0: 啊、没有，
1: 才七个，当然记得清楚。
0: 那时候还是蛮宝贵的啦，就是说，那时候吃的都是要吃皇粮，就是说都是国家在养、
1: 那时候，那时候学费不用付，不用付学费。
0: 他给你什么饭票啊？
1: 饭票、
0: 笔墨纸张，这些都是国家给的。
1: 哦，
0: 然后对。
1: 所以不能招太多，那我开玩笑的。
0: 确实是不，确实不能招太多。
1: 是，
0: 对，
1: 要养你们呢。
0: 对，然后对呀、那时候呢，读完附中，然后就觉得，哎呦，其实
1: 可以去考。
0: 那时候我是觉得自己啊，这个色彩不错，然后呢，
1: 所以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学雕塑。
0: 对呀、那我觉得自己造型好像还
1: 不错，
0: 不是太好。
1: 嗯，
0: 那我去考雕塑，其实就为了补我不足。
1: 哦，你觉得雕塑比较缺，所以不想补不足，
0: 对，
1: 才去学雕塑。
0: 然后四年进去之后，然后哇，四年天天都是画那个，或者雕那个。裸体模特，不用学色彩了，然后就整天那个素描不能不好啊，学了四年就那个造型能力就会很强，
1: 很不错呀，你说造型啊空间啊基础就这样打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我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把这个我

0: 可能，哎，怎么讲呢？到了澳洲之后，
1: 所以你为什么毕业之后为什么什么时候毕业多久去澳洲？
0: 我毕业有，我想85年，有5年左右吧。
1: 你当过老师没？
0: 有啊，有
1: 就毕业之后要教授吧？
0: 对呀，
1: 要教书吗？因为我们如果公费的话，毕业之后
0: 对，
1: 也是要付出一点劳力。
0: 我毕业之后就去教过这个美，当过美术老师，
1: 是啊。
0: 当过美术老师，然后呢又转到这个雕塑院，那个是专业
1: 转
0: 的，
1: 到雕塑院，
0: 对。
1: 你好像后来在雕塑院当院长，
0: 但是后来
1: 啊，是
0: 另
1: 后
0: 外一
1: 来，
0: 个城市，但是我毕业2年多以后就去了这个广州雕塑院，那是专业的创作了。
1: 是
0: 然后呢，就90年就去澳洲，
1: 90年去澳洲，
0: 去澳
1: 那诞生一个，
0: 洲，对。
1: 你是去澳洲回来才认识太太吗？
0: 对。
1: 还得想一想，
0: 没有，这澳洲是非常好玩的
1: 是吧？因为那时候又年轻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澳洲非常好玩，就我说，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福利啊什么的
1: 都很好。
0: 都很好，就是有些我们在台湾那个台湾的健保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但。在澳洲呢，有一些事情还是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
1: 比如
0: 说，
1: 说，
0: 他飞行医生能够把这个医疗做到飞行医生这一趴，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人家医生开着飞机上门到你家来看
1: 不可
0: 病，
1: 能吧？
0: 对呀，
1: 啊，他们有。
0: 有，还有这个飞行教师，
1: 问题是那个，
0: 哎，那个。澳洲的
1: 那
0: 飞，
1: 费用很高啊，那是国家付的
0: 那
1: 吗？
0: 是国家买单呐、
1: 哦，飞
0: 啊，
1: 行医生
0: 而且他有这个义务买单呐、
1: 是哦，
0: 啊，然后飞行教师是这样的，
1: 嗯，
0: 飞行医生还好理解，飞行教师他是这样，比如说你生了5个小孩，
1: 嗯，
0: 中学那就国家规定你一定要去学校睡觉，去学校住，
1: 寄
0: 对，
1: 宿
0: 寄
1: 付，
0: 宿学
1: 嗯。
0: 校，对，然后呢？剩下那4个怎么办？还没长大，还有，都是小，这国小的那
1: 对
0: 个
1: 呀，对呀，
0: 课
1: 那
0: 程。
1: 怎么办呢？
0: 一个老师每个礼拜3次飞到你家，你下面4个孩子全
1: 一
0: 部
1: 起
0: 他
1: 教，
0: 一个人教。
1: 也是国家买单。
0: 对，这个老师薪水很高的
1: 哦，是
0: 啊，
1: 哦，
0: 就他可以把福利做到这个水平。
1: 是，
0: 这个可能，
1: 做不到，还没有，没办法，没办
0: 还
1: 法，
0: 没办法做到这个，
1: 没办法，没办法。
0: 对，但是在澳洲可以啊，他因为他这么大个国家，他人口大概也跟台湾差不多，
1: 对，人比较少，
0: 对，2000多万这样，
1: 那这个福利倒是真的是蛮高的
0: 对，他没有办法就，
1: 所以你当初到澳洲去念书的时候也不需要学费吗？要吧？
0: 不用啊。
1: 不用啊，
0: 不
1: 我
0: 用
1: 只知道德国不需要学费，德国学费是免费的。
0: 是这样，就是说，我去澳洲读书呢，其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原来就做了几年的职业画家，整天就哇很紧张的画了画，然后就千方百计找到好画廊帮我卖什么的，
1: 对
0: 就
1: 呀，对呀，对呀，对
0: 那
1: 呀，
0: 个利
1: 有
0: 益
1: 人
0: 点这
1: 收
0: 样，
1: 藏啊。
0: 对。那我做了大概5、6年这个
1: 职业
0: 职业
1: 画
0: 画
1: 家，
0: 家，然后呢，还有一个疯狂的，我曾经有一年，我是生活在奖金上的，然后呢就，
1: 奖金，
0: 对啊，就我会查全国的报纸，然后呢就，各个城市都有这个艺术比赛，
1: 是你去参加比赛，
0: 参加
1: 拿
0: 比
1: 奖
0: 赛，
1: 金，
0: 然后第二名就是失败了，一定要拿金奖。
1: 金奖才有钱吗？
0: 对呀，
1: 啊，不是前面三名都有吗？
0: 他其实就是等于
1: 状
0: 是，
1: 元探花，
0: 对，第二名开始就是安慰奖了，
1: 啊，是哦，
0: 就是他会把那个金奖那张画留下来，其实是给你

0: 奖金等于给你买一张画这样。所以我有很多，澳洲很多城市都有我，那个市政厅都有我的画。
1: 澳洲？
0: 对，因为我拿了金奖。
1: 那你这个金奖是在澳洲你喜欢拿金奖，特别拿奖金过日子吧？
0: 对对对。我是
1: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我是试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后来哇，就这个现象，
1: 所以那时候是画为主，不是雕塑，
0: 不是在澳洲，
1: 你去澳洲之后，
0: 澳洲没有办法做雕塑
1: 哦，为什么？
0: 没有市场啊，
1: 澳洲没有雕塑的市场，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就是说。那个藏家他不管，他就我比如说他拿50万去买一件作品，
1: 嗯，
0: 那不管是雕塑还是画画，
1: 是，
0: 他都是这个预算就有
1: 就在这里
0: 50万，
1: 嗯
0: 啊，然后他那做雕塑那个投入的成本是大概是画的10倍以上，
1: 比较累嘛，
0: 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活下来你就只能够画画。哎，所以我在澳洲就天天练画，画的蛮自如的啦。然后呢，就后来想着，哎呀，我去大学碰一下。然后大学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1: 嗯，
0: 贷款就是说等到你以后你的收入到一定一个 certain level，
1: 嗯，
0: 开始扣。然后呢？很多人
1: 扣税是吧？
0: 对，把这个贷款扣
1: 回来，贷款扣回来。
0: 但是很多人就一辈子都没有到那个 level， 就不用扣。
1: 真的吗？
0: 对
1: 啊，这么好啊！
0: 我就这样。后来我就贷了一年的款，我打算去读一个硕士这样。嗯、但是
1: 是啊，你看你学校毕业之后，广州学校毕业之后，大概5-6年之后就去澳洲。
0: 对，
1: 那去澳洲呢，他就到处去参加比赛，拿金奖，因为金奖就有奖金。啊、
0: 对，然后后来我去大学念，
1: 你在大学呢，念的硕士、博士都拿到耶。
0: 是啊，我先去啊。读了一个 course master，
1: 嗯
0: ，course master 那就叫学费的，不要紧，那个叫这个问国家贷款，
1: 嗯，
0: 然后就我一进去大概4个星期左右吧，
1: 4个星期就拿到了，
0: 4个星期左右，那个老师跑过来，他说你在浪费时间，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身边有好几位台湾同学，
1: 嗯，
0: 台湾同学呢，那个。啊，对对，那个女孩子都好嗲的，台湾女生。哎呦，大哥，你帮我改两下了，就、
1: 嗯、改画。
0: 我一改上去，马上被举报。其他的那些白人同学一看，他说这是
1: 谁的东西？
0: 不是，非、嗯、
1: 因为你有个人的风采，个人的那个风格太重了，
0: 直接就告到校长去。然后那个校长。过来一看，因为这种行为呢，其实
1: 不行的，
0: 蛮大的。就是说，如果是被他举报上去，那就是要举报到那个公平
1: 等于是
0: 公平机会委员会那里去，
1: 嗯、
0: 那是犯法的。而且
1: 会取消掉嘛，对不对？会不会取消掉他们原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不会。被取消很多东西，反正就、这个、
1: 就是犯违规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那是违规的。
0: 那个校长他来一看，他说：“哎呀，你在浪费时间呢。”
1: 嗯，
0: 他说：“你
1: 不需要的，
0: 你换轨道啦，
1: 嗯，
0: 那个书不要读了，
1: 嗯
0: 啊，你来做我的研究生好了，
1: 嗯，
0: 然后就
1: 你就直接当研究生，
0: 就转了这个
1: 硕士班
0: research master，、
1: 嗯、
0: 然后就一直。”读下去，然后他，我说读你的研究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很明显，我给钱你。我说那不错啊，就说哎，
1: 因为学校里面也需要有成绩好的一个学生嘛，是不是？那算是因为他看到你的才气在那边，觉得说哎。你还当学生啊？你直接当研究

0: 生了。
1: 其实这都是阴谋，我告诉你。
0: 阴谋
1: 啊，那个校长他其实看在眼里，他说：“哎，这个学生，然后呢，他说，整个学校学生，整个学校，那学生和教授加在一起都没有
0: 你画的好。”
1: 对，这个人没办法教他，好了，就后来我一路读博士，一路教书。
0: 嗯
1: 啊，其实我读的蛮轻松的，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拿去读那个中国的这个经史，然后呢，
0: 经史哪个经
1: 啊？二十四史啊，这个、
0: 哦，
1: 这
0: 经，
1: 对对对对，论语啊这些东西啊，然后
0: 在去澳洲念中国的论语，
1: 啊、就他里面的资料是非常齐备，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啊。不务正业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定位也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这辈子
0: 很特别的一个，
1: 我这辈子可能就要被他们绑死在学校的基础课那一part，就是说只要教人画画，
0: 嗯，
1: 就一路的教人画，而且没有办法晋升可以预见的，因为在一个，
0: 可是已经给你博士了，我怎么没办法晋升？
1: 在一个学术圈子里面，你一定要，就是说作品
0: 不断的出来，
1: 不是做那个 contemporary 这一 part， 就是说这样才有学术成果。
0: 是，
1: 教人家基础课，读完博士出来还是一路教人家基础课，你没有办法
0: 晋升。要有成就，要有论文呐、啊，或者作品呐、啊，论文。
1: 你就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老讲师或者老一个，可能我会就是说，在那个学校升到副教授没有问题，但是你角色
0: 就这样子了，
1: 就是在这个，
0: 可是不能可以直接升教授啊，为不行吗？以年资来说不行，
1: 澳洲没有那么容易的，
0: 是哦，
1: 他大学里面那个晋升，他很多人在那个。讲师这个
0: 待了一辈子，
1: 对，他跟美国不一样，他这可能在讲师这里待一辈子，他都没办法
0: 升到教授，
1: 对对对，升到那个副教授已经
0: 很高了，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两个正教授
0: 啊，
1: 对啊，一个是院长，一个是系主任，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0: 所以你如果升上来的话，他们摆在哪里？
1: 我跟他们交流过，我说当然你就是要拉一个苦工，
0: 嗯，
1: 就是说一路
0: 帮你做一切事情，
1: 对，教人画上基础课这种东西，我自己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对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人家如果教那个，那好像是回到高中教高中生一样，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那种一样？
1: 对对对。
0: 我一在大学，我当教授，我还回去上高中课程，教这些高中的基础课程，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伤害，这个伤害是心理上的伤害。
1: 而且澳洲的国情跟我们不一样，我。曾经就是说跟那个我的导师讲，我说哎，我做个雕塑，他说啊好啊，很期待看到你的雕塑，
0: 嗯，
1: 然后你要什么的话，你到
0: 都可以
1: 到我们的
0: 材料都给你
1: 车间去，
0: 嗯，
1: 然后我一下去到车间里面看，里面果然是什么都有，什么当时那个
0: 时候学校没有人做雕塑，
1: 有很多人做雕塑，但是。这个对我蛮大的触动的。我说我指的雕塑，我跟他们的主任讲，我要做的雕塑指那个用粘土石膏，
0: 嗯，翻模，
1: 就这一类的。他说，哦，你说的雕塑是这个啊？
0: 嗯，
1: 没关系啊，你叫你的导师写个条子来，我。帮你去买呀、
0: 啊，哦，
1: 就是他，
0: 我再提供材料给你，
1: 不是，他可以提供，但是他里面没有，
0: 哦、
1: 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所说的雕塑跟我
0: 不一样，
1: 所说的
0: 有分别，
1: 是两种东西，
0: 嗯、有分别，
1: 对，
0: 有分别，
1: 它里面什么都有，是连什么打这个塑料泡泡的、嗯、什么的，就灌浆的，什么都。

0: 有就各种机械臂啊，就是说很先进的机械，就是在澳洲能买得到的最先进的东西，电脑操控
1: 它都有
0: 都有，但是呢就没有那我讲的那种古典的，
1: 那
0: 这种雕塑，
1: 就是你原始的那种雕塑的感觉会没有。没有手去做的感受。
0: 对，然后他们的公共艺术几乎是没有。
1: 公共艺术。
0: 对，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有一个小镇要做一个，公共艺术放在那个城市的
1: 中心
0: ，然后呢，哇。
1: 不行不行了，因为我们讲的高兴，时间已经过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跟那个这陈立人陈先生说的开心了，结果你看时间已经一个钟头时间到了，那但是我希望你再给我们一个钟头时间啊，就是我们再继续谈他在澳洲的一些过程呢，其实蛮好玩的，就是说他从雕塑。应该是从雕塑起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雕塑起家的人，他是不得不做雕塑，他是想补不足所以才去做雕塑，他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天分是够了，但是以他来说他的天分去到澳洲呢就被澳洲的学校给他绑住了，至于他怎么样发展，我们呢下次找时间再请他跟我们谈好了，好不好？
0: 好，
1: 谢谢陈立人陈博士，
0: 谢谢。
1: 我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都来不及了，下次再说。
0: OK。
1: 那么我们下次呢，再请那个陈博士到节目中来，谢谢您的光临，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